0: 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之声，
0: 湾区之声，
1: 顺德早晨。
2: 好啦，继续返返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㗎，咁依然呢都系会同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104.3 嘅主持人进行连线啦，大家系相互为各自嘅城市推介一啲值得去打卡嘅地方啦，亦都系希望可以为各自嘅城市进行打 call 嘅。咁事不宜迟啦，马上系连线我哋嘅老朋友，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听听佢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小西。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配音。
3: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早上好哈。那其实我们上周年线呢，也是推荐过，这个9月4号到9月13号呢，在顺风山公园有一个叫2026古德勒克的音乐嘉年华，即跟着影视游佛山的系列活动啊。在9月4号在顺风山公园呢，这个活动已经是拉开帷幕了。那现在看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哈，都是现场非常的火爆，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慕名前往打卡。那这次的嘉年华它有10天的时间嘛，也是会持续到9月13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10点，12个小时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来顺风山公园听一听音乐，吃美食，看巡游。当然在参加这个嘉年华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游一游顺风山公园哈，因为这个公园也是挺舒服的，包括里面的一些石牌坊啊，还有丁子园啊，青龙阁啊，四季花海，四大草坪，风光非常多样，也是各具特色，是观赏休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当然说到这个青云湖哈，青云湖的水面面积有653.6亩，这个湖畔是绿树环绕的，亭台楼阁还有石桥回廊呢，也是尽显了岭南的这个园林的温婉韵味。所以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在玩这个参与这个嘉年华的同时呢，都可以在顺风山的这个湖边里面呢去游一游，非常的舒服。而顺风山公园的四季花海啊，每个季节都有应时而开的鲜花，也就是说你现在过来也是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的，它有不同时期的花都会开啊，这个是逛公园必备的一个仪式感了。当然除了游玩之外呢，对于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来说，顺风山公园有四大的这个四大

0: 风格的咖啡能够为大家的旅途增添一些温柔的烟火气哈。其中啊，这个湖畔治愈系咖啡呢，是坐拥一线开阔的湖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远看哇，天水一色，非常舒服，氛围呢就像在洱海边一样，非常的温柔，很治愈。那另外一个风格呢，就藏身在龙舟博物馆内的一个文艺饭咖啡，它是将这个咖啡和非遗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包括里面有实体龙舟啊、非遗鱼灯啊等等这些点缀其间，所以大家喝一杯咖啡就可以邂逅顺德的文脉，兼具颜值和底蕴。如果喜欢园林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园林古典系咖啡哈，它这个咖啡呢是隐匿于亭台曲桥之间的，现代的咖啡和古典的园林，他们会进行一个非常温柔的碰撞，推开窗呢就可以将满园的景色、清风绿意都尽收眼底。如果大家坐在里面，就可以休休闲闲的喝一杯咖啡，然后享受一下慢生活的这种松弛感。当然有一些朋友会喜欢比较快节奏哈，如果喜欢快节奏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智能便捷的自助无人咖啡机，它是不需要排队等候的，就是想喝的话呢就过去，然后就马上可以解锁一杯醇香的咖啡，随时随地都可以治愈旅途当中的一些疲惫，也是非常适配轻量出行的一个需求的。当然我们说除了赏景探咖啡的一些慢时光，顺风山公园里面还会有非常多的趣味游玩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一起去玩的，包括有乘游船啦、水上卡丁船，还有这个观光车，这种非常轻松惬意的玩法也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一个新宠哈。园内会配有这个观光车，所以呢也是可以轻松畅游整个公园的各个景点，就不用说走那么累了，省去了徒步的这个疲惫，也是可以惬意打卡每一处的美景，快慢都可以按自己的节奏随心玩，玩转整座的公园。所以无论是漫步赏景，还是说在湖畔探咖啡，又或是说您可以投身到这个音乐狂欢啊、顺风山公园，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惬意是属于您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顺风山的公园的这个玩法呢，也是可以关注在大梁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哈，在是在哪儿的在，大呢是大小的大，梁呢是良心的梁，
1: 在大
0: 梁，对，这个微信公众号，他在9月5号呢发的一篇推文，这个推文的名字叫昨晚大梁这里很热闹，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开幕，一连10天免费逛，里面会有关于这个音乐嘉年华的一些介绍，然后呢会有一些亮点的推荐，并且会有顺风山公园的一些游玩项目，也是有详细的介绍，大家看到这篇推文的话，感兴趣的话呢，就欢迎来到顺风山公园，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游玩啦。
1: 好的，好的，顺风山公园哈，可以游玩，也可以慢下来赏一杯，喝一杯咖啡。
0: 对，
1: 关注一下在大梁这个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okay,
0: 没错。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希啦。
1: 好，那今天我们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是关于书店哈，因为确实9月份开学了嘛。然后呢，也相信很多家长呢会想趁着周末带小朋友去书店感受一下这种读书的氛围哈。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读书环境，可能才更能沉下心来去好好的看一本书。
0: 嗯，
1: 所以呢，今天分享的这个书店呢，它比较集中，是福田区景田书店一条街，它一共有1.6公里，然后呢，集中有5家书店，每一个书店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看一下，大家会喜欢哪一种风格，然后自己去探寻一下。首先第一家呢叫做月岛书店，它是开在菜市场2楼的独立书店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也是景田书店巡礼的第一站，它是从梅富村的巷子开始的，楼下是很热闹的集市，有买菜的人，有送货的车，还有此起彼伏的嘈杂声。那月岛书店呢就开在这里的2楼，顺着楼梯上去呢，一推开绿色大门，就有一种跟外界的喧嚣隔绝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这里呢，为了打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读书空间，店长呢是再三斟酌哈，定下了14岁以下进入的规定。那这也是一份对安静空间的坚持。然后进去呢是需要脱鞋的，脱下鞋子踩在安静的木板上哈，有一种回家的舒适感跟 轻盈感。然后呢，店里的书籍也很有巧思，有人文、社科、艺术、文学。

0: 学、历史等各个类型的书籍，还贴心的做了一个发呆区的角落哈、
1: 哦、
0: 你可以坐在这个角落什么都不想，戴着耳机听磁带，望着眼前的大鱼缸去放空。然后呢，除了看书之外呢，它里面还会有饮品和特调饮品嘛。然后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这个特调饮品的名字啊，都是以一些书籍或者电影的名字来进行命名的。
1: 嗯，
0: 所以点单的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份新鲜感和仪式感。然后这是在福田区景田北三街的刚刚所说的月岛书店哈，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家呢是小金概念书房。这个书房其实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去搜还挺出名的，就挺多人推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白天看书、晚上看电影的书房。
1: 哦，
0: 那么从月岛书店出来，走到景田建时尚新天地呢，在商铺的尽头有一家概念书房。如果说你喜欢电影的话，那就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这里的书大多数都是跟电影相关的。
1: 嗯，
0: 然后呢，店面不算大哈，加上阁楼也只有40平左右，一墙书、一个杂志柜、几张沙发、几张桌椅，就是这家书店的全部了。一开始呢，这里是由深圳独立电影社创办的，也是深圳早期的一个影迷圈子部落。那创办的初衷呢，就源自电影资源匮乏年代的分享冲动。那现在大家看电影呢，不管是在家电影院都已经不太匮乏了哈。但是呢，这里很有趣的是，它每天晚上依然是会有一个放电影的一个形式的。
1: 嗯，
0: 店里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它不出售励志书，也不放映商业片。那么这些年呢，他们也集聚了一些固定的影迷，大家为共同的爱好来到这里观影不收费，但是呢需要点一杯饮品或者甜点，也算是老朋友的默契哈。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看电影的话，这家书店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小金概念书店。然后再往后呢，如果说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又想看看书，那这里呢就很推荐是蓝书坊城市驿站哈。它是公园里的克洛因兰的一个小房子。首先呢，这间藏在锦觅公园的克洛因兰小房子是深圳首个以城市建筑文化为主题的新型文化空间。远处呢，你可以看到亮眼的一抹蓝色点缀在大草坪上。然后呢，蓝书坊它也入选了广东省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那在这里呢，它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有一些诗歌呀、戏剧呀、读书会、艺术等形式的公益活动。附近的小朋友呢，放学之后就可以来这里自习。然后呢，而在这座城市里呢，你会发现哈，就很适合哎累的时候可以来这一个书店，来这个读书的地方坐一坐。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个公共图书馆之外呢，你走出外面就是锦觅公园，它整片的绿地就是大家的游乐场。除此之外，那个蓝色的房子，我曾经真的是为了拍照哈，专门去过。
1: 嗯，
0: 就这个蓝色的房子其实还是很出片的。
1: 嗯，哎，
0: 看书的同时也能拍拍照，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它是也是在景田区锦觅公园。然后第四家店呢是繁书繁灯书店，它是在富儿大厦里的一个阅读客厅。其实富儿大厦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它是一座彩虹大楼，然后呢里面呢也藏着一家书店哈，就刚刚所说的繁书繁灯书店就在这里。它的开业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选在了世界读书日的一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占地是有300平方米开放式的一个书架。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站会来到福田图书馆，也是深圳唯二周一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所以呢，如果说喜欢这个阅读，想要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深圳读书氛围的顺德的朋友哈，这个景田书店一条街就不要错过了。
1: 嗯，
0: 可以看一下哪一家书店哪一种风格是你比较喜欢的，就可以来打卡哈，熏陶一下这种读书的氛围。对，
1: 嗯，读书其实这个氛围是很重要哈。像我们后台有一位听众，他就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推荐的好，他说读书须静啊，静则能思啊，思则有所得啊，也是一位读书的资深的这个书友了。那确实书本可以带我们跨越时空，可以见识到世间百态哈。这个读书也是非常重要的，静下心来。我们现在节奏快是很常见了，但是能慢下来呢，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跟时间才可以。
0: 都太浮躁了哈。
1: 对对对，
0: 找一个环境让自己静下来，
1: 对，捋顺自己的情绪哈。好，那今天非常 常感谢小谢的这个精彩分享哈，关于这个景田书店。

0: 一条街，有1.6公里这么长。那时间关系，我们下周再见啦，谢谢小希。
1: 谢谢佩莹，下周见，拜拜。
0: 拜拜。好啦，咁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用媒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啦，为我哋推荐咗喺深圳嘅景田书店一条街吓，成条街都系书店嘅，咁亦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中意嘅风格啦，静落心嚟，好好地咁样睇翻本书，等自己都可以静落嚟吓。好，咁时间关系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啦，转头翻嚟啦，会由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20，
4: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红旗东路顺德贵州中学往杏坛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收收油。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勒楼方向唔多靓仔。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沥方向现时都系扭紧计。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哇，好波！
5: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信得未？信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顺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与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回来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1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白露，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秋季的第3个节气。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是属金，金色白，以白来形容秋露，所以就名字叫做白露。白露是由天气炎热转为清凉的转折点。白天气温比较高，但是日落之后突然间就会变得比较清凉，昼夜温差会拉大，空气当中的水气因而就是形为露珠。
11: 再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是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介乎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0%-9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12: 品质大量，
13: 创新容贵，
12: 宜居邻教，
13: 匠心勒流，
12: 水稳不教，
13: 花香陈村，
12: 水绿落松，
13: 智慧龙岗，
12: 水乡行坛，
13: 山水君安，
12: 顺德镇街行。
1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近日带队走访顺博创意园，围绕大良街道企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顺博创意园分中心的功能定位、运行现状以及是企业的实际诉求，召开专题的座谈调研。
11: 在座谈会上，政企双方就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展开讨论，并且逐条梳理了企业提出的提升园区形象、便利办事流程等具体建议。 針對企業反映嘅問題，林欣耀當場可以答覆嘅就馬上予以明確回應。對於暫時唔具備解決條件嘅，就要求相關職能部門盡快研究制定可行方案以及推進時間表。咁另外，雙方仲圍繞加快 OPC 園區建設、促進供需資源精準對接等議題進行咗深入交流。
1: 九月到十月，大良街道將會重磅推出岑隱、上燈、灘西街、2026順德城央初秋生活季，緊扣住 Love，跟着飛為去旅遊，跟着賽事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三大主線，在地鐵沿線全域打造一場為期一個月的城市嘉年華。
11: 其中9月24日到27日在中秋節期間，錦岩山下飛為體驗館將會正式開館，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學空間會集飛為展示、文創孵化、茶飲體驗、手作工坊以及是國風生活美學雅集於一體，粵劇、粵曲、醒獅、漢服巡遊、古琴即興等等傳統好戲將會輪番登場。館內非遺手作體驗會是每日開放的，包括廣秀、香雲紗、魚燈、剪紙等等，市民遊客可以跟著手藝人做一件屬於自己的作品帶走。
1: 國慶黃金週，順豐山公園將會變身為大灣區首個移動咖啡莊園。9月30日到10月6日，第二屆佛山咖啡文化週重磅登陸，匯聚60多家國內外的頂流咖啡品牌，涵蓋雲南、韓國、印尼、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等全球核心產區，六大國家12家國際展商齊聚順豐山公園，不出順德就可以飲遍世界的風味。現場設置體驗工坊，購買一張體驗票就可以親手完成從揀豆、烘豆再到沖泡的全過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領取專屬的咖啡護照。
11: ACU 亞洲咖啡聯盟協會中國區咖啡沖煮大賽以及佛山市咖啡師職業技能競賽兩場大賽將會同步上演，現場還將會是特設復古機車文化區，CG125、嘉陵70等经典车型将会齐聚现场，更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打造年轻人潮流社交新聚场。
1: 9月30日到10月7日，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的牛乳派对周将会在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以牛乳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集活著这个获奖作品以及系统牛乳主题的文创，更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从舌尖赛事到市井烟火，金榜牛乳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11: 德良集团下属企业运营管理的顺峰山公园北一停车场近日获评佛山市五星级停车场称号，成为顺德区首个获得这个殊荣的停车场。咁另外，德胜文化广场停车场亦都荣获四星级停车场称号。
1: 佛山市停车场服务质量信誉评价涵盖服务设施、停车管理、社会评价等多项指标，是对停车场综合服务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顺峰山公园北一停车场作为顺德区唯一上榜的五星级停车场，它在硬件配套、规范管理、便民服务等方面的综合实力都获得认可。从智慧停车引导系统到清晰规范的标识标线，从整洁有序的停车环境到贴心周到的新能源充电便民设施，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住升级标准。
7: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1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1: 早晨8:30。
15: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1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7: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1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2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0: 门前清，街巷清，
3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3: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来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们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34: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呢在视频号那里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35: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风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风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34: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看秋景真的好怕踩雷的，一是住宿环境一般般，一是呢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的好冇意思喎、
35: 啊！哈哈，太在行了，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的太辛苦了。
34: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用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35: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34: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35: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34: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35: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34: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35: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34: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35: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

0: 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1: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0: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1: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0: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各旅嘅各大营业网点，详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你关心嘅，
4: 你唔关心嘅，
2: 你感兴趣嘅，
4: 你冇兴趣嘅，
2: 你急需知道嘅，
4: 你无需理会嘅，
2: 你中意嘅，
4: 你唔中意嘅，
2: 尽在微观天下，
4: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5: 好啦，嚟到8:36吓，开始我哋8:35，唔好意思，8:35啫，啊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佩英同埋卡杜喺度嘅，
6: 系咁啊，今个星期四咧就系教师节啦，
5: 系
6: 咁啊，今日嘅话题咧都倾同教师方面有关啦，吓咁啊。啱啱開學，唔少嘅老師都應該係為佢哋心愛嘅學生們嚇，得意學子們咧係準備咗一啲開學禮嘅。
5: 誒，唔係等住啊，教師節收禮物嘅咩？
6: 你有付出先有回報啊嘛，桃李滿天下啫，講笑啫，老師都唔係話求呢啲嘢嘅。咁啊，當然亦都希望我哋嘅學生哥係可以開心啲啦，所以都會自備一啲嘅小禮物，譬如話一支筆啊。一份小小地嘅細細地嘅零食啊，或者係一個小擺件啊咁樣，其實都係承載咗老師對於小朋友們嘅一個新學年嘅期待啦。
5: 嗯，老老實實啦，你有冇收過老師送俾你嘅禮物先？
6: 開學就冇嘅，但係以前讀書嘅時候，回答問題啦，同埋嗰啲作業評價係優秀嘅話咧，係會有一張嘅小貼紙咁。
5: 集齊
6: 五個，或者係你集齊十個咧，就可以兑
5: 換一份早餐咁樣，
6: 兑換唔同嘅禮物。咁嗰啲禮物都係如果係五個嘅話咧，可能就係一支筆啦。
5: 哦，文具
6: 係啦，文具咁啊，十個印花嘅話就係有一本嘅小筆記簿咁樣啦，都會大啲咁樣嘅。咁當其時都好開心嘅，其實。
5: 你會選擇係呢啲即係物質性嘅獎勵啊，定係喺班上邊咧公開表揚你嘅呢啲獎勵？
6: 我冇得揀啊！
5: 即係如果俾你揀啊！
6: 如果俾我揀
5: 啊，係即係比如話你點解會獲得呢啲嘅小禮物咧？即老師送嘅小禮物啦，咁肯定係你表現比較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先至會成為一個獎勵噶嘛。你會選擇老師公開表揚你啊，定係老師送呢啲小禮物俾你咧？
6: 嗱，如果係即係一定要係二選一嘅話，我會選擇後者，就係公開表揚我啦。咁但係當其時個老師咧，佢又好識做嘅喎。佢就係派，
5: 即兩樣都做。
6: 佢係即係嗰啲禮品嘅兑換啊，佢係會專門喺每一個月揾一個時間，直接係喺課堂上面抽10分鐘。如果想兑換嘅同學仔咧，就可以即時兑換啦。咁樣啊，呢位同學仔咧有五個印花上台攞獎咁樣嘅。
5: 哦，即係呢個攞獎嘅過程，即係攞禮物嘅過程。
6: 係有名利雙收㗎。
5: 哦，咁咪真係兩樣都結合咯。
6: 係啊。
5: 如果淨係送禮物咧，咁有可能就即係純粹係老師對學生嘅一個肯定。即係可能俾到學生嘅一個感受會更加大啦咁樣。我自己細個讀書嘅時候咧，係會比較中意公開表揚嘅，即係我自己虛榮心比較強少少啊，所以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公開表揚嘅。咁而你叫我回憶翻咧，就係有冇收過老師嘅一啲小禮物咧咁樣？我印象當中好似係冇嘅。但是公开表扬是有的，次数不多啊，次数不多，但是都有的。
6: 求精不求多嘛。
5: 是。咁即是我自己諗返转头呢，我是学生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会比较鍾意是公开表扬多过有呢啲物质性嘅嘢嘅。即是以前是做学生的时候咁样諗嘅。咁即是点解会今日会有呢个话题呢咁样。咁开学嘅时候呢亦都正如头先佩英讲到，就係话唔少嘅嗰啲老師們咁亦都係去送一啲嘅小禮物啦俾學生啦，因為一個學期 一個假期冇見啦嚇，咁啊亦都係即係對佢哋嘅一個包括假期嘅一個表現啦。我都知道而家假期都要打卡嘅，即係都需要發俾老師咧，就係、是、假期嘅表現係點樣咧？呢位同學咁樣啊，咁啊可能對假期嘅一個表現嘅肯定啦，亦都係即係對於上學期咧表現得比較好嘅一啲同學仔嘅一個肯定啦，咁樣咁啊都會買一啲嘅小禮物咧，就送俾學生嘅、
6: 嗯、
5: 啊。咁但係呢個時候咧。诶，呢啲小礼物大家有冇考究过？究竟系老师揞钱啦，定系可以报销嘅咧？咁样，
6: 嗯，
5: 其实更加多，应该讲系我知道嘅计咧，全部都系老师自己揞钱嘅，即系用佢份工资去买呢啲小礼物咧，就送俾同学嘅咁、嗯嗯、样。咁大家又支唔支持呢种咁样嘅做法咧？或者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点样做先至可以？既令到咧老师可以系表扬到学生啦、
6: 嗯，
5: 即系除咗话学校规定嘅一啲咩三好学生啊，或者成绩进步奖啊呢啲固定嘅啊一啲嘅奖项啦，啊有对应嘅奖状可以发俾学生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嘅同學啦，表現都好好、啊、喎，只不過係名額有限咧，就即係限制咗呢一個即係叫做係攞獎狀嘅同學仔嘅嗰個數量咁樣。另外亦都有表現唔錯嘅，亦都值得獎勵一下嘅。咁呢啲時候咧，又鼓唔鼓勵即係老師咧就去自己自費去買一啲嘅小禮物送俾學生咧咁樣？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個 app 底部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嚇。
6: 嗯，咁我哋都係即係睇一睇啦，唔同嘅群體佢哋對於話老師自己揞荷包買一啲東東俾我哋嘅學生作為獎勵咁樣嚇。針對呢方面嘅事情，亦都聽聽唔同方面嘅聲音。咁啊，物質獎勵咧，即其實係激勵，亦都係寵愛。好似呢位學生佢就話啦：，我係學生嚟嘅，我比較佛系，老師提供獎勵咧，冇辦法激勵我。但系咧，可以收到老师嘅礼物、哦，我都会好开心。
5: 哦，即一定要收礼物先。
6: 系，亦都系可以好好收藏嘅，会对呢位老师咧更加有好感。喺、
5: 嗯、
6: 课堂上面都会更加专注一啲噶。
5: 系，咁啊，另外亦都有过来人咧，即系而家就大个咗啦。咁曾经读书嘅时候咧，都即系有一啲嘅感受嘅。咁啊，就话细个嘅时候咧，老师系奖一啲小红星贴纸啊。咁五毫紙一張嘅啫，上邊咧有好多貼紙噶啦，咁啊俾老師貼一個喺額頭咧，就可以成日都好開心噶啦。咁啊就即係呢位網友咧，亦都講咗佢自己嘅睇法啦
6: 嚇。嗯，咁另外咧，老師方面嘅聲音啦，有呢位老師佢就話啦，我會為學生買嘅，即係買啲東東俾學生。如果唔係，真係冇辦法激勵到學生。其他科嘅老師咧都會買獎勵。如果係真係你唔買嘅話咧。咁嗰啲學生對你呢一方咧就冇動力噶啦。
5: 啊，咁卷
6: 啊！對班幹部都一樣嘅。如果買嘢可以獎勵佢哋咧，令到佢哋更加有動力學習，都係值得嘅。
5: 嗯，
6: 自己嘅呢一門課考好咗啦。咁個心都舒服啲，學生又開心啲。
5: 嗯，嗱，咁啊會買乜嘢咧？亦都有老師咧講咗自己嘅一個做法嘅，佢就係話經常會自己揞荷包啦，會買雪糕啦。或者買啲漢堡包啊，咁呢類嘅食物咧就獎勵同學仔嘅。咁佢大嘅咧就係第一屆嘅學生，覺得就好似自己個細路一樣嚇，咁啊睇住佢哋咧慢慢成長啦、進步啦，其實咧係一種由衷嘅喜愛同埋責任嚟嘅。咁自然咧就會用一啲比較實在啲嘅嘢啦，去關心同埋回應佢哋啦。咁老師咧就話一份少少嘅物質獎勵咧，唔單止係零食本身啊，更加可以話俾小朋友聽咧。老師見到你進步啦，亦都認可你嘅嗱，呢種情感上邊嘅連接咧，往往比單純咧一個説教，即係去鼓勵佢，或者係淨係語言上邊嘅鼓勵咧，係更加有力量嘅。咁當細路仔咧將你當成親人咁樣嚇去信任你嘅時候咧，間唔中咧就總中佢啦，即係買啲嘢俾佢啦。咁既係愛嘅表達咧，亦都係真誠嘅教育咁樣。
6: 嗯，咁啊，而呢一位高校班主任咧，佢就話啦。作为高校班主任的我会自己揞荷包以寝室为单位轮流咁样请全班的学生来屋企食饭。
5: Oh.
6: 每一次邀请之前都会是特别提醒学生们叮嘱学生们就不需要准备水果不需要准备饮料啊等等的一些礼物你拿两手蕉过来就 OK, 即是空手过来就 OK 的啦。
5: 涌出席就得啦。
6: 啊对的。咁啊上一个学年呢已经是将全班的同学全部都邀请过一次啦。咁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啦相聚便是一场缘分。咁呢一位高校班主任呢都好珍惜同佢学生的相遇。求学时期呢呢位高校班主任呢都未遇到过咁温暖的老师所以佢自己想成 为咁温暖嘅老师，成为咁样嘅人咧，为小朋友毕业咗之后都可以系拥有一份独特嘅温暖回忆，希望营造一场咁样嘅温暖回忆。
5: 哇！呢位班主任好唔简单，因为家宴咧系即系。
6: 好高禮遇，
5: 系啦，冇错啦，比较高嘅禮遇嚟噶啦，真系诶，请你去佢屋企食饭。

0: 仲要系不用出席就得啦，
1: 咁样
0: 咁啊呢样嘢咧，每位老师咧都有自己嘅一啲谂法嘅吓，咁啊大家又鼓唔鼓励呢种咁样嘅做法咧？因为毕竟都系自费啊，咁你话老师嘅工资系咪好高咧？咁样咁啊，据我了解又唔系真系好高嘅，而且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呢、這个亦都系即系工资本身系对佢哋辛苦嘅工作嘅一个肯定啦。咁、但系仲要喺工作入边咧，自己揞翻啲钱出嚟咁样。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聲音就話：哇，老師你唔好啦，你不如睇睇學校有冇得報銷話啦。如果有報銷，你先咁做；如果冇報銷咧，你就真係唔好啦。即係雖然唔係話即係大錢，但係咧就
1: 少數怕長計。
0: 係啊，即係都會係令到啊，即係老師你會有少少蝕底咁樣。咁啊，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老師就話：哎呀，呢啲數好閒嘅啫，即係自己飲少杯奶茶咧，咁啊學生就好開心㗎啦。咁啊，亦都係好事嚟嘅咁樣。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就翻。今次嘅呢件事件啱啱开学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老师咧，亦都自费啊为学生咧就准备咗一啲嘅小礼物嘅。咁大家对于呢件事点样睇啊？欢迎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啊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啦吓。
1: 系见到喺呢个花生板块嗰度啦，
0: 叫佢哥就得啦。
1: 阿哥咁就佢就话而家唔系三好学生啦，系五好学生啦。
0: 边五好啊？我想知道。
1: 得字睇未路咯。我估咋，其实我
0: 字体尾路
1: 啊，系咪啊？
0: 系五号。
1: 我讲啫，其实系咪真系呢五号？我系唔系好清楚嘅。啊，亦都欢迎阿哥指教一下。
0: 系，咁我觉得三号又可以奖啦，即系五号又可以奖嘅，一号都可以鼓励一下嘅。
1: 系，反正就系好嘅就可以值得肯定咯。
0: 冇错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啦吓。我哋先可以报时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6，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至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FM 九。

0: 好，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吓，咁啊，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啱啱开学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老师咧就自费吓自己银荷包咧就去准备咗一啲嘅礼物俾学生嘅咁样啊，咁啊关于呢个咁样嘅做法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声音吓，咁啊当然咧即系作为学生咧，如果我系收到礼物嘅学生咧，我固然觉得老师嘅呢个做法咧就真系好令我觉得感动嘅，因为咧就对我嘅一个肯定啦吓，特别系一啲咧就正如啱先亦都提到就系话。无论三好学生又好啦，或者五好学生都好啦，咁嗰个名额有限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表现好优秀嘅一啲学生咧，咁亦都系值得鼓励一下嘅。咁啊冇对应嘅一个名额嘅时候咧，咁啊老师相对嚟讲比较容易做到嘅一啲方法啦，咁啊亦都系自己去买一啲嘅小礼物咧，就送俾呢啲学生，咁啊去鼓励翻佢哋咧。亦都有一个意义喺度嘅，就系去同呢个学生咧，亦都系即系。透过呢份嘅礼物呢就表明咗啊我系有睇到你嘅进步嘅，我系有肯定你嘅一个付出嘅咁样。咁亦都有咁样嘅含义喺度。咁但系呢就作为家长呢亦都会有一啲嘅担心，就系话呢啲物质奖励呢会唔会都产生一啲嘅副作用呢，就系担心老师自己银荷包嘅大概率呢应该唔会买太好嘅。咁因为即系亦都老师自己需要食饭呀，咁同埋呢老师嘅工资呢亦都系即系唔系话十分太丰厚，
1: 即系现实情况就摆咗喺嗰度。
0: 冇错啦，咁作为家长咧，佢又即系好理解老师嘅嗰个心情嘅，咁但系咧就好怕自己个仔女咧会即系接触到一啲咧就嗰个质量麻麻地嘅，包括一啲嘅贴纸啦，或者系一啲扭计式啦咁样嘅吓，咁但系老师即系送俾小朋友咧，咁小朋友咧通常都。即系我将佢
1: 如珠如宝噶嘛，
0: 系啦，保管得好好，或者系成日攞嚟玩嘅，又唔舍得抌嘅，咁有时候真系觉得会好难嘅，咁所以有家长就话老师其实可以以其他方式咧奖励翻小朋友嘅，咁样倒贴钱咧，如果系买到一啲嘅即系平嘅小礼物咧，好可能咧就即系大家都唔开心啊咁样样啊，
1: 咁另外咧有一位老师讲到啦。其实学生之间会比噶，即系比较嘅比，有啲老师咧会买。咁你唔买咧，学生就会比较啦。譬如话语文老师买咗，数老师冇买，数老师点解唔买嘅？咁样会有咁样嘅一个比较喺度啦。唉，咁所以咧，呢位老师就话冇办法，我每个学期都被逼要买。嗱，我首先我讲我唔系班主任，我只系一个科任老师啫，但系都会面对住咁样嘅一种困境喺度。
0: 即系互相要比较吓，即系学生之间吓。咁当然啦，就即系亦都会有一啲嘅点讲咧。系声音啦，可能系传到去老师嗰度啊，即系会系，哎呀，阿陈老师又冇同我哋买啊，阿梁老师又买咗，又买咗乜嘢咁样啊，咁啊亦都唔排除，即系可能学生咧会有呢个咁样嘅做法吓，但系真系非常之唔好嘅。如果我系老师，我听到呢啲声音咧。即係我會覺得，哎呀個心揦住揦住啊！
1: 係咯，
0: 係啊，或者係啊陳老師買嘅唔夠阿梁老師買得好啊！
1: 係啊，會俾有啲小朋友會俾嗰個玩具啦，
0: 係啊，
1: 俾嗰啲文具啦，甚至係會俾價格添。
0: 係啊，咁所以喺呢樣嘢上邊咧，我覺得家長又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叫做係。即係教育嘅一個老師啦，咁啊去教小朋友咧，喺收到禮物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千祈唔好比較禮物啦。呢樣嘢咧就真係比較冇禮貌嘅一個做法嚟啊。
1: 咁另外咧有一啲老師都會買零食嘅，好似呢位老師佢就話啦，買過零食俾嗰啲小朋友，但發完之後咧，即係俾咗嗰啲小朋友之後咧，個心硬係硬住硬住啊。即係有啲小朋友個腸胃比較虛弱，食出啲咩問題嘅話咧，家長係會。揾你麻烦噶嘛，即系啦，要负责噶嘛，
0: 都应该要负责嘅。
1: 系咁啊，亦都系买过一啲嘅小文具啦、小玩具啦，有啲小朋友攞到之后咧，佢会即系好不屑咁样讲，想嚟呢啲啊，你个衰仔！
0: 我自己买嘅可能都仲靓啲。
1: 系啦，咁啊，嗰位老师就话：哎呀，明明自己即系出心出力又出钱啦。结果就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真的是心里很不好受哦。
0: 系咁啊，叫我哥就得啦吓，呢位网友咧就
1: 系
0: 就喺佛山家上边就话。揾翻個仔真長壯出嚟，德智體美勞五好學生，
1: 哦、
0: 哎呀又俾你曬咗一波添！
1: 哎呀，真係不得了啊！真是啊，哥個仔啊，果然係犀利啊！
0: 係啊，不得了嚇！嗱，我哋亦都睇睇咧，一啲嘅旁觀者嘅一啲即係睇法係點樣樣啦。即係旁觀者，例如係我哋啊，我哋亦都係呢件事嘅一個旁觀者嘅。咁有網友咧就話，我覺得咧就唔係幾好啊！呢種風氣，老師完成咗教學咧，就係完成咗佢嘅工作嘅。但係咧，支持老師同埋學生咧一齊去做一啲嘅手工啦，完成某一啲嘅禮品嘅製作啦， 用錢買咧就唔係咁好嘅，既使錢咧又增加咗攀比之風咁樣。
1: 嗯，
0: 咁其實原料都要錢嘅，只不過咧有咗呢個製造嘅過程嘅時候咧，呢件就唔係一件成品啦。啊，咁啊，即係呢件成品咧係需要一齊去製作出嚟嘅，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嘅辦法啦
1: 嚇。咁啊，另外有一位網友佢就話：我唔支持咁樣嘅做法，佢話認為咁樣嘅行為咧會令到學生模糊咗為邊個而學嘅一個根本性問題。長期咁樣落去，佢會覺得自己嘅學習唔係為咗自己，而係為咗老師同家長俾佢哋更加多嘅物質獎勵，即係我好好學習係為咗得呢一啲嘅物質獎勵而學習嘅。咁樣嘅結果咧，對於學生嘅一個學習嘅內驅力嘅傷害係極為之致命，所以佢唔支持咁樣嘅行為。
0: 嗯，其實關於呢件事咧，亦都有即係唔同嘅一啲睇法啦。好似啱啱呢位網友講到嘅，就係話好擔心小朋友咧係覺得為老師或者家長嘅物質獎勵而學嘅咁樣樣嚇。但係咧喺鼓勵小朋友嘅呢件事上邊啦，咁除咗一啲口頭嘅鼓勵之外啦，有冇一啲有紀念性嘅一啲物質咧？其實對於呢個小朋友嘅成长咧，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嘅。试谂下你自己作为家长吓，你睇翻咧以前获得嘅一啲肯定或者奖励啦，其实你自己都会特别有信心嘅。咁同埋咧就系对自己嘅一个过去嘅一个人生轨迹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肯定嘅。特别系去到咩程度咧？即係咩情況底下會係更加即係嗰個作用大呢？就係即係自己可能處於一個暫時嘅低谷期嘅時候呢，哇！炒翻以前自己嗰啲成績出嚟，都會有一種嘅鼓勵作用喺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意義係有喺度嘅，只不過呢，點樣去引導學生去從一個正確嘅方向去諗呢啲嘅物質呢？咁呢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嚇，家長咧亦都係唔可以缺席嘅。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嘅一個家長嘅作用咧，其實係亦都係好大嚇。
1: 嗯，其實喺讀書同埋工作上面，某種程度都好相似嘅，即係都會講求成就感呢一樣嘢。你出嚟做嘢，除咗話為咗金錢而拼搏，為咗自身價值而拼搏嘅之外啦，有某種程度你完成一個項目，就算呢個項目最終嗰、那個實際落袋嘅嗰個金錢唔達唔到你嘅理想，但係會有意志鼓勵，會得到一啲肯定嘅時候，你自己都會覺得係有所收穫嘅。
0: 冇錯，
1: 其實同樣你讀書都係嘅，即係你喺佢唔知道點解要讀書，同埋讀咗書之後，佢會覺得係，一直讀書都好似冇咩實質性嘅一啲精神上嘅收益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冇咩成就感嘅時候，呢、這個時候你提佢一把咧。其实某种程度上嚟讲，佢个内生动力会更加强一啲咯。
0: 冇错，吓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老师嘅肯定咧，对于一个学生嚟讲，特别系低年级嘅学生嚟讲咧，嗰、那个作用真系好大嘅。啱先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学校嘅一啲奖励啦，或者奖状啊咁嗰啲吓，老师唔可以自己印啲奖状出嚟噶嘛。呢、這個就算老師自己印咗啊，咁佢最多咪挑個私章去吸落去，唔可以有學校嘅公章噶嘛。
1: 係，
0: 即係嗰個作用咧，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冇咁大，甚至係冇作用添嘅。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老師對於學生嘅一個肯定咧，即係比如話一個班30人咁計嘅假設，咁如果有兩個同學仔咧就攞咗呢一個嘅獎狀咁樣，咁其他28個。系咪全部都系唔努力咧？都唔值得肯定咧？咁肯定唔系嘅。咁有几个调皮咧，梗噶啦。咁有会唔会都有20个咧？好值得俾翻啲鼓励俾佢咧？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呢20个同学咧处于一个尴尬嘅状态啦。如果咧佢连续几个学期咧都系攞唔到呢一个嘅奖状嘅话咧，好可能就会因此受到打击啦。即系反而喺呢个时候咧，仲唔知为边个而学习添？
1: 系咯，
0: 我咁努力学习，亦都有进步啦。点解啊？呢位同学咧就有奖状去鼓励佢，但系我就冇人去鼓励我嘅咧，咁样吓。咁、我觉得老师同埋家长咧都谂咗一啲嘅办法嘅。咁老师咧就即系唯有用一啲嘅小玩具啦，或者小零食啦，咁样咁即系咁样去奖励翻佢嘅。家长有冇做到咧？咁我觉得家长又应该可以谂嘅，唔一定每一次都系用一个物质奖励嘅。其实家长可以想的办法仲会更加多添嘅，例如一次的旅游啦，嗱呢一样嘢咧，对于小朋友的成长咧，嗰个意义会更加之大添啊！
1: 系，其实小朋友都希望是被看见的，呢种看见不一定话嚟自于学校的某一种嘅奖状咁样去肯定佢，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肯定佢一啲平时佢 自己可能都睇唔到嘅地方，可能会系起到更加激励嘅一个作用啦。有一位嘅学生佢就话啦，我参考翻我哋嘅高中英语老师，佢系一位非常之好嘅爷爷，佢自己定制咗各种嘅印章，听写啊、默写啊、作业写得好咧，就好似而家嗰啲后生仔女咁样啊。

0: 集印章啊，集齐一个印章咁样，大家都好中意嘅，而且咧又唔物质化，喺精神上又可以起到激励，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
1: 嗯，有一技之长嘅老师咧系容易啲谂嘅，但系相对嚟讲咧，即系除咗教学之外咧，可能佢自己嘅兴趣面咧就比较集中嘅嗰啲老师咧，好可能就只可以透过一啲嘅物质啦咁样样，即系现成嘅一啲物质啦咁样嘅。嗱，咁啊都好想听听大家嘅声音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面讨论嘅。我哋亦都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嘅，咁啊有网友就话，大部分小朋友咧收到老师嘅礼物，肯定系会好开心嘅，特别低年级啊吓。
0: 嗯哼，咁啊，即系讲到尾啦，其实奖励都只不过系手段，佢唔系目的嚟嘅，重要嘅都系希望学生可唔可以喺当中感受到自己嘅努力，佢系被看见啦，自己嘅进步被认可啦，或者一句公开嘅表扬啦，一次比较具体嘅认可咧。又或者是一次比较有趣的班级活动，都可以同样激发到学生的一个学习的动力。最重要是学生可以感受到老师的用心，而不是说老师有没有奖励我礼物。
1: 没错了，好，时间关系呢，今天只可以跟大家谈到这里，有机会再跟大家谈过。
0: 好了，今天的顺德早晨先到这里，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得闲再谈了各位。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90%，随便东风两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顺德公谈世界。
8: 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翻去装设备办卡的麻烦。对于这件事，交通运输部回应话，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佢另一个回应冇简单讲话唔得，依系接住咗另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嘅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呼吁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亦就是说交通部不单止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逼出了可以落地的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台面上边。那些人为什么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不在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了一道手续，多了一台设备的繁琐。 ETC 在早期推广的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的行为，造成了车主的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在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不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当车牌识别、电主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车牌识别支付喺高速收费里边面临住好多挑战。

0: 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点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嗰呢个就属于技术问题啦。咁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呢、這个系统投入亦系一笔巨大嘅费用。ETC 呢套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误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嘅态度嚟睇，佢冇非此即彼，而系反复强调住主选择，唔会淘汰 ETC， 而系推行手机价无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系补充嘅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咁无论点样，改革冇终点，公共服务正系冲，我提供乜嘢你使用乜嘢嘅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乜嘢，我配置乜嘢咁样嘅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同群众嘅对话里边，值得肯定嘅系，真正嘅民生痛点，从嚟都唔在于有冇技术，而系在于有冇更加好嘅选择。交通运输部并冇一多次咁样取消 ETC， 亦冇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嘅建议。而是从整体的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必须按重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是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给群众，才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啦。另外收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咧罗城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系比较慢噶。另外收到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咧车流量大，提醒有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啦，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6: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5: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6: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星期一嘅时间，欢迎大家嚟到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系即系感受会比较明显少少啊。好多朋友话：喂，期待已久嘅秋天系咪真系嚟啦？查实咧，因为今日系白露节气啊，所以咧就你会感受比较深少少。呢个系24节气当中嘅第15个节气，秋季嘅第3个节气啦。一般咧，人哋话咧就系白露节气嘅前前后后啦，都系咩咧？都系一场秋雨一场凉啊，白露至秋风凉啊。慢慢你会发现咧，气温真系渐渐改变啊，然之后咧秋意渐浓嘅感觉。唔知道今日特别系即系比较早起身嘅朋友会唔会有更加深嘅一啲感受呢？如果你系5:00-6:00起身嘅朋友，可能你会话突然间觉得要着件长袖啊，兼夹可能要披一件少少嘅薄薄地嘅马甲。因为咧我日日都叫做系 OK 早起嘅，咁啊然之后咧。在我住的那里通常有些姨姨他们比我更加早起，我见到他们的着装大概我都不需要开窗我都知道大概是什么天气的了。是啦，白露节气啊，这个时候就讲求什么呢？讲求及时，及时添衣护好关节，亦都要讲求是饮食方面要滋阴润燥，小心增酸。起居方面就早睡早起，雨鸡巨兴咁样话。运动方面呢就係、是、适度为佳，微微出汗。秋高气爽嘅时间啦，咁亦都係好多朋友计划哇终于轮到我出动啦，要出去玩下嘅时间啦。你係咪都係咁样啦，就觉得暑假好热啊。跟住呢就话过咗白露节气之后呢，临近中秋，临近国庆节啊，咁开始諗住去玩呢。如果係嘅话，你又諗住去边度玩呢？欢迎来到佛山家 APP 一起倾倾的。打开佛山家 APP 之后呢，右下角有个花生仔这样的标志的。点入来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电台板块了。而星期一到五早上9:00-10:00呢，就是我们朝朝得食节目。如果你是要出去玩的话呢，近近地在周围的城市玩玩，反正个范围都是广东省内呢，今日呢条消息你一定要听实啦。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广东又发消费券啊，今次系整整3000万。嗱，话说咧就系、是、上个月底啦，省文旅厅就开咗一场发布会，就宣布9月11日开始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动啊，仲有几日就启动啦，一直咧会持续到10月底嘅。于是乎咧，中秋国庆呢啲节日咧就全部覆盖嘅吓。最受惠嘅就系咧呢3000万文旅消费补贴咧，单笔最高可以悭500蚊啊！犀利啦！即刻咧，我自己讲完之后咧，我都即刻浮现咗咩画面咧？浮现咗哇，可以刷餐劲噶啦咁样啊！至于点样去？

呢啲嘅消费券咧，就分两个专场嘅，一个咧就系线下专场，咁啊，云闪付你 A P P 领咗券之后咧，就去到合作商户嗰度核销啦。咁线上嘅专场咧，就喺相关嘅平台咧就买券之后立减嘅。具体嘅领券方式同埋参与商户咧，大家都可以喺广东文旅微信公众号查到嘅。咁啊，边啲可以买呢？嗱，譬如话酒店民宿啊、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仲有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冚唪唥都喺呢个补贴嘅范围之内啊！所以如果系中秋国庆啊呢两个节咧，准备出去玩嘅朋友咧，记得领咗券再落单啦，直接帮你悭笔钱啊！嗱，除咗文旅消费券之外咧，仲有两样福利咧，都喺度持续派发当中嘅。一个咧就系食在广东嘅餐饮消费券，咁佛山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啦。具体嘅操作系咁样嘅，打开云闪付呢个 A P P 啊，喺主页面揾到广东优品购，咁啊点入去之后咧，点击食在广东，根据指引操作就可以啦。记得校定闹钟啊，到时咧每日上午10点开始可以领噶啦，当日有效。咁如果想出去食饭咧，先领券再埋单，悭落嘅钱又够加个送噶啦。另外一个就是工会的清凉券，到9月30号之前，月工卫平台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每日都可以领满3元减2.99元的清凉券，即是只需要给1分钱，那就可以就买水、买饮料都是可以直接抵扣的。咁啊，每日咧8点到夜晚嘅11点进入月工卫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抽取噶啦。领取之后7日之内系有效嘅。好啦，讲咗咁多啦，可能你记唔切吓，唔紧要啊，可以回听翻我哋节目噶嘛，系咪先啊？佛山街 A P P 啦，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记得朝朝得食节目系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10点。而啱先所讲嘅咧，总结一下啦啊，文旅消费券、餐饮消费券、工会清凉券咧，三波福利。文旅消费券咧就9月11号开始，用云闪付 App 啦，或者系线上平台领，景区啊、酒店都可以用嘅，单笔最高系减500元。而餐饮消费券咧，每日上午10点吓，又系云闪付呢个 App， 跟住咧你点入去之后揾到广东优品购，然之后揾到食在广东，先领券再食饭啊，顺便帮你加翻个送添噃吓，悭翻咁可以加送啦，系咪先？咁啊，仲有咧就系工会清凉券到9月30号啊，六大行业劳动者每日都可以领取，所以如果话呢三波福利叠埋一齐，哇，爽啊！有需要嘅朋友咧，记得校定闹钟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抢到你想。抢到个券啦，咁啊真系未出发先兴奋啦。因为通常咧，我哋如果可以计划得周详少少咧，咁你到时可以玩嘅地方又多啲啦，可以食嘅地方又多啲啦。

0: It's my day， 希望你鍾意呢一隻歌啊，亦都呼应返好多朋友嘅心情，就係话望下望下好快到中秋嘅时间啦，咁可以约返啲同学啊朋友啊一齐玩下，一齐聚下会啊，都系自己呢即係星期一嘅一个念想嚟嘅，你系咪都系咁样呢？
1: 愿景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哇，在佛山家 APP 上面我们朝朝得食的互动区，我见到这张图真是好有诗意啊。来自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顺德人啊。今天是白露节气啦，他就即是特登发了张啦好靓好有诗意的品名兼赏桂花咁样嘅一张图片上嚟吓，系啦，仲写住咧白露迎珠，岁月正好，吉祥如意，平安喜乐，收到收到。咁亦都同步俾啦，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所有朋友啦，希望大家都有呢一份嘅闲情逸致啊！亦都多谢雨后阳光啊，同埋其他嘅朋友仔喺我哋节目嘅一个打卡啊！讲真啦，即系中秋节就嚟到啦，唔知道大家忙紧乜嘢啊？可能好多朋友忙紧就哎呀，买啲咩俾阿爸阿妈咧咁样啊？亦或系约埋一班嘅同学，可能十年冇见，甚至廿年冇见啦，大家趁住呢个中秋节咧，即系个假期比较长。少少啊嘛，系嘛？中秋再如果楞多两日，哇！加埋个国庆节咧，咁啊疏乎啦吓，成个假期。咁啊，好多朋友话咧，就系、是、哎呀，即系除咗去谂呢啲之外咧，仲谂下呢个假期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去帮自己屋企添置啲乜嘢嘅假期。甚至有啲朋友咧谂住呢一个嘅期间咧，就可能咧就细细地咁执下自己间屋噶，系啦。咁唔知道大家呢即係睇返自己屋企呢有啲咩需要去更新嘅时候，你哋会唔会去留意一个细节呢？就係、是、你屋企呢每日煲滚水或者係即係煲茶嘅嗰个水壶啦，烧出嚟嘅水够唔够干净呢？又或者可能你话哎我即係好少去关注到呢个问题喎、哦、咁样。又或者你近期都心郁郁呢，就觉得哎嗰、那个旧式电热水壶啊煲滚啲水再摊冻太麻烦啦。老人家呢就斟茶即係泡茶呢就等唔切啊。特别是呢屋企个小朋友啊哎仲要飲奶粉㗎嘛。等佢摊冻呢都几长时间。有时候特别呢就是、天气一凉呢就係、是、你过咗两分钟呢同埋呢就过咗一分钟呢嗰啲水嘅温度都不一样啊。所以好多朋友话即係今次真係要认认真真咁考虑一下屋企嘅一个飲水问题啦。如果你想实实在在呢提升全家人飲水嘅幸福感嘅话呢，今日有啲好嘢要介绍俾大家。已经呢喺我哋信心伴啦，你已经可以揾到啦吓，系啦，信心伴小程序咧系可以揾到噶啦，已经上咗线噶啦。呢、这个信心伴小程序点可以揾到呢？即刻你打开微信，跟住咧揾顺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就可以揾到咧呢个小程序噶啦。小程序上面啦 ，FM90.1 优选，我哋都已经系上咗呢一款易开德指挥官系列嘅管线机 FG1 呢个饮水机啊。应该讲呢系叫做直饮机吧。系啦，呢一款嘅机器呢就喺我哋嘅商城依家有专属嘅福利价，比某东呢系平咗整整1100元，你唔信可以实时去搜㗎。咁点解要介绍俾你呢？除咗即系价钱真系好笋好笋，我哋又倾咗好耐啦呢样嘢。除咗价钱好笋之外呢，亦都系好多朋友依家嘅刚需。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可能好多朋友近期都有刷到一个新闻啦，系咪就系话呢嗰啲瓶装水啊，如果用啲胶樽啊又点点点点啊咁样。咁好多朋友就諗啦，啊能唔能够真系屋企嘅水呢，能唔能够真系个水龙头咁样出嚟可以自己直接就饮到，又唔使再咁麻烦呢咁样。想冲壶靓茶又唔使等话煲水，又唔使等摊冻，因为前前后后你可能呢都要系大半个钟㗎嘛，系咪先啊。咁呢个呢就大家可以去諗返你自己系咪有咁样个需求啦。咁点解我哋今次呢就试用咗之后呢要介绍俾大家呢一款嘅直饮水机呢咁样啊。因为佢系 即系直接攞水可以用嘅机咧，咁样，因为佢咧就系2200瓦嘅大功率嚟嘅吓，秒级速热啊，一揿落去咧，活水即刻嚟噶啦，而佢制热能力咧系达到每小时25升嘅吓，一家大细咧接力用水，完全系跟得上嘅。咁如果你以前咧冲茶或者冲咖啡或者冲奶粉咧，成日都觉得水温唔啱，一唔系就太兴啊，一唔系就太冻。总系要反复咁样去调校啲水温啦，嘥晒啲时间嘅话，有咗呢一部机器，你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啦。因为点解咧？佢就预设咗5档嘅专业水温嘅吓，无论你系要冲绿茶定系红茶，定系蜜糖水，定系婴儿奶粉，佢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出嚟咧都系最佳嘅温度，啱啱好嘅。同埋咧有一个好犀利嘅，就系、好似好多朋友话咧，就系、每日朝早咧都会自己带啲水翻公司饮嘅吓。朝早你出门嘅时候咧就滚水淥脚噶嘛吓，好赶时间噶嘛，又赶时间又接水啊，又唔记得攞锁匙，又唔记得攞眼镜，又呢样嗰样，又惊啲水咧就系满到咧写晒出嚟。以后唔使惊啦吓，佢有4档嘅常用杯量嘅水满即停，真系省心又安全，帮你悭翻好多嘅担心嘅吓。而且咧，最令家长放心嘅吓，特别宝妈放心嘅系咩咧？就系、全管路嘅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咧，佢系全程嘅高温消杀嘅，严防细菌嘅滋生。所以咧，你饮到每一啖水咧，都经过把关，就唔使再担心二次污染嘅吓。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依家都问紧我啦，就话易开德呢个牌子系咩牌子？嗱，易开德呢个牌子咧，佢咧就真系一个咧叫做我哋成日有个名词叫做行业嘅隐形冠军啊！你应该知道咧，易开德咧，如果有用过，你都知道啦吓。佢系一间咧只系要做净水嘅企业嚟嘅，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啦。咁由城镇到乡村咧，其实各个地方唔同嘅地方啲水质系唔一样嘅，佢哋就专门去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嗰个用水嘅习惯吓，喺超滤啦、钠滤同埋反渗透呢啲核心嘅技术基础上面咧，佢哋自己仲研发咗 AI 嘅自控系统，令到净水去更加聪明、更加匹配到我哋中国家庭嘅需求，而且个服务好到位。全国咧有5000多间嘅售后服务网点嘅吓，一小时可以响应。你唔单止话咩北上广深呢一线大城市可以揾到佢网点，就算镇街乡镇都可以覆盖到。所以咧，无论你系帮自己屋企买，亦或系你乡下阿爸阿妈嗰度买咧，你可以讲系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吓。好啦，再重中之重讲讲个价钱。啱先就讲话比某东要平几多啊？平1100元。咁你可以依家去搜㗎，大家可以去搜易开德，易系容易嘅易，开系开心嘅开，德系得到嘅德，易开德呢个牌子。今日呢我哋攞到机制嘅呢就係易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如果你近期都想帮自己屋企换部水机，或者係原本屋企冇水机嘅，但係呢就觉得飲水呢件事好重要嘅，以前又唔捨得买嘅，喺某东2299元你觉得哪里嘅，咁你今日一定要揸紧机会啦，因为喺我哋信心半商城上面啦，我哋嘅小程序上面啦，听众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199元，冇花冇假啊，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啦。性价比真係非常高㗎，所以你话中秋节可能你又要买呢样嗰样俾屋企人啦咁样。咁但係呢屋企人呢佢真正需要嘅可能係一份健康嘅守护啊，可能係飲水方面呢佢有呢个需求嘅，特别係你平时都唔喺屋企照顾唔到屋企嘅咁样。你希望帮屋企呢去买返啲可以长期用返嘅好物嘅，呢一款其实真係好好。因为其实我哋不外乎衣食住行咋嘛，不外乎就是飲水食飯而已。如果你講在家裡的話，亦都可以就即刻打開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隨的伴，進入主頁面即刻找到 FM90.1 優選，有個大喇叭的那個符號，你就可以找到這一款易開德的管線水機了。 中秋团圆，一壶靓水，一壶靓茶，咁亦都系细水长流嘅仪式感啊！即系譬如话中秋，你谂住系翻屋企过吓，翻阿爸阿妈嗰度嘅咁样，咁啊可以孝敬下佢哋。因为咧，可能你买啲嘢食啦，可能真系一两个礼拜就食晒，但系部水机系长用长有嘅，呢、这个爱意系绵绵嘅。送只靓歌俾你听下啦，都系同屋企好有关系啊，深入民心啊！呢首歌叫做《拥抱爱》。

0: 偷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一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广汽传祺粤七喺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嘅第三季度上市。佢系传祺嘅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系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同后桥差速锁，好系硬派越野车嘅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几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1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13: 真系多谢晒你啊！
1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顺心伴，朝朝精选。
21: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2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51。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锦潮锦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大赚，
18: 实在赚。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护好钱袋。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又翻翻嚟知知得食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啊，九月七号，早晨早晨，今日亦都非常特别嘅一个时间嚟嘅噃，系啊，特别嘅日子嚟噶，就系白露节气啊，特别嘅声音问候俾特别嘅你，咁啊亦都要注意翻咧，就系天气变化，我哋都要根据翻天气嘅变化去做翻一啲适应嘅动作啊。有啲朋友话食嘢方面咧，亦都会慢慢开始去改变，咁同埋咧就系其实都开始咧去食一啲咧呢个时间先会有，都会系慢慢咧好多人都会知道，甚至开始食嘅嘢啦，就系山楂啊、豉仔啊、黑枣啊呢啲咁样。特别咧就系可能你成个夏天咧食到即系比较滞少少嘅话咧，近期你话哎呀系、哦、山楂开胃咁、哦、样，食多啲啦咁。其实呢即係啲水果上市呢上身呢，我自己都好兴奋㗎。但係山楂真係唯独是山楂呢样嘢呢，就真係都会比较谨慎咁样去食。因为点解呢，山楂呢佢食落去个胃入面啦，如果你係食得唔啱嘅话呢，係可能会食出胃结石㗎，呢、這个大家要留意。所以细个嘅时候即使再鍾意食嗰啲冰糖葫芦都好呢，都係枕住食㗎咋，慢慢抡慢慢搣咁样，慢慢咁样一粒冰糖葫芦呢可以食一日㗎啦，因为阿妈唔会俾食太多嘅。係啦，咁近期呢浙江有位女士呢，佢就一啖气啦咁样食咗呢，就係、是哇，二十几粒嘅山楂，又饮咗鲜奶，冇几耐就腹痛恶心啊！一查咧个胃入边咧生咗结石啊，胃角仲溃疡添。咁啊，无独有偶啦，另一位嘅朋友咧就食咗十几粒嘅山楂之后咧，再食大量嘅海鲜。当时咧一开头只系肚痛啊，后嚟咧自己就觉得缓解咗啦。点知咧再食一啲枣，再食啲海鲜啦，腹痛就加重。去医院发现咧胃入边有个六厘米嘅结石啊，哇，真系好恐怖啊！所以咧山楂虽然系酸酸甜甜，特别系整成冰糖葫芦，令人难以抗拒，但系都要留意，佢系咧。富含咧丰富嘅油酸树胶果酸，咁喺胃酸嘅作用之下咧，当佢遇到蛋白质会结合成不溶解嘅油酸蛋白，再将果胶、树胶同纤维黐埋一齐咧，就变成胃结石噶啦。所以无论系呢个山楂又好、豉仔又好、黑枣又好咧，都要系少食多滋味。同埋咧，记住系唔好空肚食啦，唔好同啲高蛋白食物一齐食啦，同埋要拣啲熟啲嘅果实吓，以及咧特殊人群要多留意啦。譬如话老人家啦，胃动力不足或者做过胃部手术嘅人咧，更加容易濑嘢嘅，所以咧要谨慎食用。如果你话哎呀食咗之后咧，觉得自己肚痛啊、肚胀啊，甚至有恶心呕吐啊、反酸啊、屙嗰啲嘢出嚟黑掹掹嘅，咁就要及时去睇医生啦。呢、這个咧系一定要提醒大家嘅。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生活咧就离唔开我哋嘅日常飲食嘅谨慎啊，搭配食物一定要搭配得啱。咁同埋咧就秋意渐浓啦，好多朋友咧觉得个喉咙比较干啦，或者系瞓得唔好啦咁样吓，咁啊觉得哎呀系咪换季咧正常啊，拖一拖忍一忍啦，等自己变好啦咁样吓。咁但有啲嘢呢就唔会自己好嘅，係要查㗎。唔好等到话真係唔舒服先去查，唔好话哎呀真係哎当冇嘢啦，当见唔到啦，掩耳盗铃，你知道结果系咩啦，系咪？所以呢趁住咩都未发生嘅时候呢，先搞清楚自己嘅身体状态。好多朋友话好想要呢一个788蚊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喺我哋极力争取之下啦，呢个原价2000几蚊嘅788蚊嘅套餐啊，依家喺我哋信心伴系可以限时返场一周。点解讲返场呢？因为之前系已经落咗架㗎啦呢个优惠哈。咁啊但系呢就系、是、之前好多朋友话仲未攞定主意哈。諗住呢就系、是、买嘅时候已经落架。咁今次呢个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多朋友问788蚊查啲乜嘢咁样啊。咁呢个呢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项目嚟㗎。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嘅女性46项嘅检查。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 所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嘅一个体检路线嘅品牌，品质可以放10000个心。原价系2000几蚊，依家788蚊，返场只有呢个星期，由今日开始，过时不候啊！咁啊，用一个上午嘅时间，3个钟左右，就换一整年心里有底嘅健康情况。有需要嘅朋友啦，嗱嗱声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加到噶啦吓。即系好多人话想又检下个肺部，又检下个彩超，男士想检下前列腺，女性想检下乳腺子宫附件嘅，仲想检埋肠胃嘅，做埋碳十三呼气试验嘅，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嘅，仲有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

能嘅，嗱呢个冚唪唥都有，记得啦，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1800218180609，特别是想送俾自己嘅父母孝顺一下嘅吓，孝顺父母嘅呢个体检套餐咧，记得揸紧时间，只有呢一个星期返场嘅啫，由今日开始。做翻次健康体检，个心都踏实啲吓，亦都希望大家喺秋天秋风起嘅呢个时间，亦都记得要好好保重自己，祝你日日心情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今日节目差唔多，我哋约定听日再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东北风两级。9月到10月，大良街道将会重磅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活动，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27日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馆内非遗手作体验每一日都会开放，包括广绣、香云纱、鱼灯以及剪纸等等，市民游客就可以跟着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哇，好棒！
6: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59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

0: 彩。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信心伴，朝朝精选。
5: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熬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咁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了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很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和预防并发症。那具体体检去哪里查，怎样选呢？今日有一个我们筛选过的硬核选择，还要是限时返场，只有这个星期，要抓紧时间了。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

0: 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比嘅系碳十三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中意聚餐啦，好多朋友中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嘅，早查早安心。另外咧，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這个放喺出边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系你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呢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嘅运动、饮食同埋生活。心入面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呢、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45。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

0: 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盆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爸，吃饭了。
4: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3: 妈，
5: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6: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3: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4: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6: 剩下了什么？
3: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4: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

0: 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东北风两级。九月到十月，大良街道将会重磅推出寻隐、赏灯、叹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活动，喺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嘅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到27号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馆内飞围手作体验每一日都会开放，包括广绣、香云纱、鱼灯以及剪纸等等。市民游客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啊，各位，嚟到11:02啦，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喺今日嘅缓慢路段系喺包括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啊。咁另外啦，喺岭南大道嘅市一医院往桂华路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咁而广佛绍高速嘅丽水枢纽往鸭江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啊。咁提提各位，广台高速嘅下安出口嘅超阔车道啦，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潮收费站同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到9月25号，请大家自召。另外提提各位，今日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试用期是预计到12月31号，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15，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

度，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1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1:30。
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嚟到11:30啦，睇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缓慢路段系有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大镇路段，大镇路段往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翻车，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啊。咁另外广佛兆高速嘅女水枢纽往丫岗方向行车缓慢。另外提提各位啊，喺杏坛嘅高赞大桥双方向咧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会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

0: 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日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4: 我参与，我快乐。正当新时代，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

0: 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大只汉同大头君喺莲香茶楼顶颈。大只汉就话金钱啲冇用，大头君话金钱王呢王太好嘢，两人系各不相让，劣手劣脚就要打起上嚟咁。黄飞鸿同朋友五娘山坐喺隔篱台，黄飞鸿久力江湖，年少老成，始终冇出到声，所谓真人不露相啊嘛。知五娘山就忍唔住啦。他帮住大头君对大只汉话啦：喂大佬，说话唔好乱噏先得啊，我话你从来未人见过金钱镖，更加未人见过皇太，就喺度口水花喷喷乱噏廿四。大只汉更加火滚啦，一套戏冇定出，搵五娘山嚟出戏，一手指住佢话：你当有啊，喺边度嚟㗎，唔通你识打金钱镖，唔通你又见过皇太？好，你咁牙刷，你就打俾我睇下。如果唔要打，我就一拳照瓜你。如果你怕死呢，都得喺我裤笼下面见过呢。唔系啊，我放过你，即拳头就唔放过你，要落你棚噶，睇下你以后够唔够得牙刷。嗰个大头君梗系帮住五娘山啦。立即制止住话啦，来咗汉，你唔好搵人出气，讲还讲，做咩要打人啊？我系你正式系无赖嚟嘅。大只汉就更加撞火啦，哎呀，我打佢又点啊？佢哋敢唔敢帮佢啊？嗱，帮亲连你都打埋，睇嚟一场打斗一触即发。黄飞鸿本来唔想插手嘅，知呢个时候唔理唔得噶啦。一来朋友危急，二来关系到皇家嘅声誉，三来呢呢度系茶楼，俾佢哋大打出手，秩序一定大乱。于是系立即起身嗌声且慢，然后拱拱手话：各位仁兄，唔使再争啦。讲到金钱镖同飞刀呢，如果玩得好，两样都厉害。飞刀故之然能够打入人体，穿墙过撞，金钱镖一样能够伤人，将人致死地。各位唔信，小弟可以当场试俾大家睇。讲完喺袋中揞出五个铜钱，啪声放喺台面，众人就当堂愕然啊！个个都望住黄飞鸿，只见佢好后生，最多不过23-24岁，竟然口出大言，就唔系好顺。不过见佢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一啲都唔似讲笑。就算真系得噶，都唔能够打死人噶。啊，确系要睇佢点样施法。大只汉亦冇出到声，心谂：啊，你个死僆仔乜咁沙尘啊？好，又等下你衰下至得。只见黄飞鸿嗌伙计埋嚟，借咗块木板，任人用红珠笔喺木板上边随手点咗五个红点，又叫各位茶客暂时借俾一啲，各人都想睇下嘢嘅，纷纷就让一条路。五娘山就手捧木板行咗30步远，将木板高举过头。黄飞鸿话呢，为咗印证金钱镖，打搞晒大家啦，真係对唔住，而家小弟献丑，万一失手呢，请各位包涵包涵，有望在座高手苦正。讲完向四周嘅拱手行礼，呢个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定晒神望住黄飞鸿。只见黄飞鸿右手中指同食指夹住一个铜钱，瞄准嘅目标，甩手一弹，指着佢飞啪，铜钱就打入木板一个红点度， 顿时全场响起掌声。黄飞鸿跟住打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个都打正红点。众人啊大嗌好嘢。五梁山将木板就递俾众人睇，唔睇又咗，一睇令人更加惊奇。佢何止打中啊，而且木板成寸厚，都俾铜钱穿过。其中有两个仲穿过木板射咗出嚟添。木板上边只留低有两条小罅，你话人体血肉之躯啊，点顶得住啊？

人于无影无形之间，全部踪迹可寻。唔知几多英雄好汉败喺佢嘅脚下，一时系青红武林。有啲人以为无影脚系黄飞鸿所创，或者系佢老豆黄麒英传俾佢嘅咁，其实都唔系，系要伏虎拳同人哋换翻嚟嘅。教无影脚俾黄飞鸿嗰位拳师叫做宋辉堂，宋辉堂比黄飞鸿大12岁，系一个医生，喺龙津东路开始一间医馆，最擅长系医儿科金职，以金色散全名，喺羊城之中亦算有啲名气。俗语有讲啊，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宋辉堂一得闲嘅时候就练习武艺，佢嘅武艺呢是出自家传嘅。有一年，宋辉堂到湖北喺乡下嗰度收购药材，就专收一种叫做金山虫，话用呢一种虫嚟制小儿金色散，好有奇效嘅咁话。夜晚黑，一个人就毛毛尿尿，就喺客栈后边远过处开拳出马。嘿嘿嘿，白白打出一手五行拳，只见他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行，步似箭，手眼身发布的精神气力高，加有独到之处。他越练越兴，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嘿嘿声笑，宋辉堂另转面一看，只见月光之下有位少女，看年纪18、19岁左右，正揞住半边嘴嚟讥笑自己。宋辉堂梗系嬲啦，上前质问：忍乜嘢笑自己呀？咁少女话：呢位先生嘅功夫好就好，只可惜一味用牛力，唔识得用巧劲，而且净系用拳头，唔晓得用脚法。哇，堂堂男子汉俾女子咁样话法，宋辉堂梗系嬲嘅啦，又恰人哋系女子，问啦，敢唔敢印证一下？女子就大大方方咁敢入口。于是两个人就喺后院就交起手嚟，点知一埋手啫，宋辉堂立即俾人踢咗脚，啪声跌得障碍，顿到佢啊咿牙咿齿，尾龙骨都几乎顿歪咁滞。我高头望望女子，女子系笑眯眯咁话啦：先生，对唔住啊！讲完，急急脚咁翻入自己房间，将门闩埋。宋辉堂啊，冇办法啦，只好爬翻起身，趌下趌下就翻回自己房中，猛捽跌打药。佢越谂越唔忿气，知点样俾人踢低嘅咧，自己都唔知。第二朝一早，宋辉堂就叩响少女嘅房门，再想同佢比过，嗰道门诶声开咗，一睇开门嘅唔系琴晚嗰位少女，而系一个白发苍苍嘅白姐婆。嗰位少女企喺白姐婆后边，嘿嘿声笑。白姐婆问：先生有咩贵干啊？宋辉堂话：琴晚同呢位姑娘比武，自己唔服输，再想话领斗一下。白姐婆就微笑岌一岌头，请宋辉堂嚟，闩埋道门，搬开台凳。咁两个人继续拳来脚往比试起来。嘿，呢次是宋辉堂惨啊，比那个少女左一脚右一脚前一脚后一脚，脚脚都踢到宋辉堂好像倒地葫芦咁样猛咁碌，索性就坐在地下猛唞大气。少女人问呢，点解唔起身呢？我一起身又俾你踢低㗎喇，不如唔起身仲好。引到白姐婆同少女大笑起嚟。

0: 只听住宋徽堂话啦：姑娘，唉，你真系奇高一丈，我太服晒你，你能唔能搞搞教我呢？
1: 我就冇所谓，你问过我阿妈先啦。
0: 白姨婆一见宋徽堂一表人才，而且勤奋好学，亦对佢十分好感，同佢攀谈起嚟。宋徽堂话自己是个医生，医术得自家传，在阳城开了一间医馆，因为收购药材而来到这里，自己又好好武术，行会零千金，请求指教。咁白夜婆话啦：夫家姓蔡，生落呢个女呢叫蔡清娟，唉，因为家乡荒灾啊，一家三口就离乡别井，谂住去省城揾食嘅，点知丈夫又中途病咗，医到穷，医到骨，最后就不治身亡。母女两人流落街头乞食，行得武当山女总庙，入清道长仁慈收留我哋两母女。佢见阿清娟聪明好学，就教佢无影脚。最近呢，入清道长又过咗身，俗语有话啦：人在就人情在，道长喺时，庙中嘅道士就唔够胆对我哋点样。唉，而家道长唔喺度啦，嗰啲道士就冷语冷言，话我哋母女白食佢哋个饭，话我哋靠黐。其实边度系白食佢哋噶？帮佢哋手煮饭、担水、扫地，乜都做。唉，既然人哋嫌弃啦，之后走就走啦。唉，知而家人海茫茫，都唔知何处栖身，求助阿针线道人，两餐都成问题，边度仲有闲心嚟教你呢？宋徽堂对佢哋嘅处境十分同情，于是话啦：伯母，咁啦，如果你哋唔嫌弃嘅话呢，同埋我翻去阳城，喺我间医馆住落，大家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唔知伯母同小姐愿唔愿意呢？白夜婆见宋徽堂为人老实，而且系出自一片嘅真心，于是话啦：哎呀，点系呀，打搞晒你添，唉，唔紧要嘅。如果得小姐教我无影脚法，我实在求之不得呢。于是两母女又高高兴兴跟宋徽堂到咗阳城医馆。宋徽堂一得闲就跟蔡清娟学习无影脚法。两个都系未婚嘅后生，朝夕相处，爱意萌生。后来蔡清娟就做咗宋徽堂嘅妻子。湖北武当派嘅无影脚就系咁样传到阳城啦。咁点解黄飞鸿会跟宋徽堂学咗无影脚呢？原来宋徽堂啊，听人哋讲话黄飞鸿嘅虎爪绝技冠绝武林，微逢敌手咁。听到宋徽堂就心痒痒，心谂：我而家嘅无影脚已经练到出神入化嘅，不如啦，黄飞鸿嚟比下武，睇下佢嘅虎爪叻，还是我无影脚叻？于是就写咗封信，使伙计带到黄飞鸿度，请佢到闭馆一聚咁。黄飞鸿是开药店兼医跌打的，同宋徽堂可以讲是个行家，虽然不是十分好熟，亦都见过两三次面。只黄飞鸿完全不知道宋徽堂除了行医之外还懂功夫的，以为他当然缺什么药买不到，想话请自己想下办法咁嘅。于是去到宋家，大家客气一番，喺大厅分宾主坐落。宋徽堂就开门见山，好直率咁话啦：咁问黄师傅嘅虎爪犀利，

想话大家切磋一下，希望黄师傅唔好吝啬指教就系啦。黄飞鸿笑住话啦：，原来宋先生仍系武林中人，诶、哎，幸会幸会。切磋武艺乃技击界常见嘅事，既然宋先生有咁嘅兴致啦，小弟就只好奉陪啦。讲完，两人系除咗外衣，正想喐手嘅时候，忽然有人叫一声：咪字！宋辉堂拧住面睇下，原来系自己嘅老婆蔡清娟。只听见蔡清娟话啦：我哋未曾见过黄师傅嘅功夫，黄师傅，我相信你亦未见过阿唐嘅武艺。不如咁咧，大家都玩手汉家本领出嚟，开下眼界，然后先至喐手都未迟啊！两人亦话咁都好，坐翻落嚟。宋辉堂请黄飞鸿先玩，黄飞鸿亦唔客气，玩咗手铁闪拳同公字伏虎拳。只见佢步稳细练，一出虎爪，威风凛凛，带有排山倒海之势。宋辉堂大嗌好嘢，轮到宋辉堂玩啦，佢表演咗一手无影脚法。只见佢拳脚中横，势如奔马，正所谓手是两扇门，拳凭腿打人，手到脚到，使人防不胜防。黄飞鸿亦不禁拍起手掌话：唉，估唔到宋先生有咁嘅超人神技，佩服佩服。宋辉堂连声话：唉，过奖过奖，失礼晒失礼晒。蔡清娟话：我讲句公道话啦，黄师傅玩嘅虎爪嚟得好猛，可以封人喉、挖人眼，将人置于死地。而阿唐呢，个对脚嚟得好快、好阴，可以截断人嘅脚骨、踢人嘅下部，亦可以将人置于死地。知大家都有不足，黄师傅有上世冇下世，阿唐有下世冇上世，不如咁好唔好？两虎相斗又必有一伤，边个整亲边个都唔好。况且大家都咁厉害，一伤亲就不得了。不如大家将比武就改为交换绝技，咁咪仲好。黄飞鸿亦估唔到宋辉堂个老婆眼光咁独到，于是马上赞成，将铁线拳交俾宋辉堂，宋辉堂亦将无影脚交俾佢。后来宋辉堂练铁丝拳练到手硬如铁棍，而黄飞鸿呢则以无影脚青红于武林，可谓相得益彰。过去南海技击界流传有黄飞鸿用无影脚击败大力有名教头麦鼠的故事，讲起来这件事大有声威。且讲有一年将近中秋佳节，黄飞鸿同个老婆莫桂兰玩住月饼同水果到大力镇探访一位老友，两人行到镇上，黄飞鸿话去去个厕所，将礼物呢就交俾老婆揸住就行咗去。莫桂兰企喺原地等候，忽然听见前边人声喧哗：哇，后生仔打老客啊，我打死你冚家铲啊！哎呀哎呀！莫桂兰好奇心动，咦，乜嘢事呢？行埋去睇下，点知唔睇由左，一睇不由得大下惊。原来见一个后生仔身得牛高马大，揸住支竹，对住一个老人就照头照脑咁打，打到蜘蛛都拆晒，老人头上鲜血淋淋。知个位老人一啲都唔怕噃，早硬颈咁话：你个死仔嚟话，你估我怕你？咪以为你识翻两道功夫，又可以虾天虾地，连个几廿岁都虾埋，真系天收你呀！后生仔更加火滚，我打你啊，点啊？你帮我洗手掌。

0: 嗱，跟住砰声升起一脚，向住老伯心口踢过去，老伯惨叫一声，哎，搭喺地下，口中大啖大啖鲜血吐出。周围嘅人见到，连声叹气，另一另头，见冇一个人够胆出嚟拦阻嘅。穆桂兰觉得奇怪啦，问身边嘅人：点解呢个后生将老伯打得咁交关嘅咁？点知呢个摆摆手，嗰个就零零头，有个人秒秒口，仲有一个人拧转啰柚揾路走，冇人够胆讲啊！穆桂兰又越发觉得奇怪，后来。莫桂兰问咗一个老伯，老伯对被打嘅老人十分同情，佢长叹咗声，行开几步，对莫桂兰讲起呢件事。原来呢位被打嘅老人就叫做阿桂，生性善良，喺大岭就卖炒风律，即是用佢啲粗沙嚟炒，炒到嗰啲风律爆开啦，咁啊卖俾人哋。佢嗰啲风律就唔靓唔卖。又童叟无欺，故知好多人帮衬佢。各位，点解咁善良嘅老人都会俾人打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新台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病，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

0: 心情更加好。
1: 门前正，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5: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6: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5: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全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6: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5: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6: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5: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6: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5: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6: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5: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6: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5: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6: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5: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6: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5: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6: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齐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春电话2996-3001 2996-3001。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係得。
8: FM90.1 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 901真系噶
6: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东北风两级。9月到10月，大良街道将会重磅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活动，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27日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馆内非遗手作体验每一日都会开放，包括广绣、香云纱、鱼灯以及系剪纸等等。市民游客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回去装设备办卡的麻烦。对于这件事，交通运输部回应话，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

0: 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佢哋一个负二人，冇简单讲话唔得，依系接住咗你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嘅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富人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冇卡便捷通行。亦就系话，交通部唔单止听懂咗建议背后嘅真实诉求，仲逼出咗可以落地嘅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台面上边。嗰啲人点解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唔喺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咗一道手续，多咗一台设备嘅繁琐。ETC 喺早期推广嘅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嘅行为，造成咗车主嘅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喺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唔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当车牌识别、电主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那次但是我就觉得车牌识别支付在高速收费里边面临着很多挑战，要全面取代 ETC 短期内很难实现。首先是技术识别的短板，车牌支付依靠摄像头视觉识别，遇到大雾、暴雨、斜间逆光或者是车牌有污泥污损，识别成功率会明显下降，非常之容易出现识别失败。另外还有一样拖牌的风险，人来拖你个牌，摄像头只能够识别车牌的外观，冇办法识别车牌的真伪，一旦被拖牌就会产生不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点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嗰两个就属于技术问题啦。咁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呢个系统投入亦系一笔巨大嘅费用。ETC 呢套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唔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嘅态度嚟睇，佢冇非此即彼，而系反复强调住主选择，唔会淘汰 ETC， 而系推行手机加冇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系补充嘅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咁无论点样，改革冇终点，公共服务正系从我提供乜嘢你使用乜嘢嘅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乜嘢我配置乜嘢咁样嘅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同群众嘅对话里边，值得肯定嘅系，真正嘅民生痛点从嚟都唔在于有冇技术，而系在于有冇更加好嘅选择。交通运输部并冇一多次咁样取消 ETC， 亦冇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嘅建议，依系从整体嘅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嘅差异化需求，从必须安装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系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嘅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俾群众，先至系智慧交通真正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嗱，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

0: 一掂，先抹口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怕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系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半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好物放心平台，为你嘅生活暖心护航。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广汽传祺月7在9月2日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0,000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0,000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似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啲嚟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月7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4强阶段，在8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

0: 主都好熟悉嘅啦，接落嚟就过瘾啦。嗱，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睇睇呢台预测系咪乘势而买，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睇睇系唔系由此亦都影响呢台预测嘅销售呢？当然呢个系开玩笑嘅啫。多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同精神面貌。车市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嘅精气神。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真，FM 901。

smell.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emo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啦，全新一个星期一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啦噃。
3: 嗯，系啦，咁我哋即系全新一个星期又好啦，或者去到周中周末都小周末啫吓，周末啦，
4: 新嘅一个星期，旧嘅一个星期。

0: 或者是未来的那些星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1: 是没错啦。
0: 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讲健康。
1: 没错啦。那我们都会拿一些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出来啦。希望呢是可以等大家呢就认识多一些自己的身体的。就是面对一些的身体异常的情况的时候呢及早发现啦。还有呢可以再出对应的一些措施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讲讲出大汗啊，即系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啦，嗱咁啊搬重嘢咧，搬完一轮之后咧，肯定出大汗咧，咁热嘅天气系咪？嗱咁啊又或者系即系叫你行十层八层楼梯啦，啊都会出大汗嘅。咁啊除咗呢啲情况之外咧，有一啲情况都会同出大汗有关嘅，亦即系讲咧，有一啲嘅疾病发作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嘅表现都会出大汗嘅，但系佢同我哋平时嘅一个出大汗咧，又会有一啲嘅唔同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具体嚟讲讲嘅吓。嗱，好多人咧都会即系知道啦，心梗啊，心梗发作嘅时候咧，全称系心肌梗死啊。咁啊，佢发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即系一种咧个心口翳住啊。咁即系如果发作嘅话咧，系基本第一步咧就系揞住个心口，第二步咧
0: 就
1: 系
0: 咁样啦，
1: 系跌咗落地之后咧就需要人哋帮手啦。但系即系心口痛咧，就即系只不过系心梗嘅其中一个典型嘅症状啊。我哋睇翻咧就系有医生咧，亦都系即系回访翻好多嘅嗰个心梗嘅患者啊。佢哋谂翻转头，即系静落嚟之后咧，谂翻转头咧喺发病嘅一个过程入边咧，都会提到一个嘅细节嘅，即系都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就系话突然之间咧。飙晒大汗咁样嘅，或者系成身冷汗，嗱呢啲都系患者描述出嚟嘅一个情况嘅。嗱，当然啦，我哋今日去讲到呢个症状咧，唔系话要大家咧就对号入座，因为出成身冷汗咧，有时感亲都会系咁样嘅。而系希望咧，大家喺平时嘅生活当中咧，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吓，即系等自己嘅嗰个身体咧，随时随地都喺自己嘅掌握当中啊吓。
0: 咁其实喺临床上面咧，心肌梗死系包括 ST 段抬高型、非 ST 段抬高型呢两类嘅。ST 段发生嘅时候咧，有一条心脏供血嘅动脉系会完全堵塞，导致到心肌细胞系大面积缺血坏死。是最危险的一种类型，咁出汗就是它的重要信号啦。之前啦，我国规模最大的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研究纳入了近两万名的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结果就发现了 70% 的患者入院的时候都有出大汗，有大汗的症状。印度学者亦都发表研究，是表明观察了近 1.3 万名心肌梗死患者之后，就发现超过九成的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在发作的时候都会有大汗淋漓的表现，而非 ST 段抬高型这个比例就只有 10% 的。在这里可能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心梗的时候会出晒冷汗呢？这个是因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发生的时候，冠状动脉佢系被血栓完全堵塞嘅，大面积嘅心肌咧系会瞬间缺血缺氧，大脑亦都会拉响一个最高嘅警报，交感神经系统系会被迅速咁样瞬间激活嘅，人就会不自主咁样大量出汗啦。同时，心脏嘅供血能力下降，血压出现波动，身体为咗保障心脑供血咧，会收缩皮肤表层嘅血管，令到皮肤温度下降。咁另外，仲有研究亦都表明 ，ST 段抬高型心梗嘅急性期患者嘅汗液当中咧，系携带一种炎症蛋白。呢、这个就讲明出汗可能系心肌损伤引发全身炎症嘅一个外在表现啦。
1: 嗱呢度咧，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都会问，咁即系心梗嘅出汗咧，同普通嘅一个出大汗啊，嗰个区别喺边度咧？因为只有系区分咗呢一个嘅区别咧，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样正确判断噶嘛。我哋嘅节目咧，亦都系一样吓，即系希望大家更加好认识自己嘅身体嘅。嗱，主要咧系有三个嘅区别特征嘅吓。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即系心梗出汗嘅话咧，佢嘅嗰个嚟得比较快嘅，即系而且咧仲要系事前冇任何嘅征兆嘅。咁如果系出汗，即系运动嘅出汗咧，佢会经历一个嘅点样嘅情况咧？你运动过啊嘛。咁第二或者有啲嘅情況咧，就係喺好熱嘅環境底下，咁你出大汗係正常噶嘛？係
0: 啊，
1: 即係好似而家咁樣焗你喺部車度咧，焗你十分鐘，
0: 何止出汗啊，簡直出油啦，陰公。
1: 係啦，咁或者係即係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咧，就冇去喺嗰個炎熱嘅環境啦，亦都冇進行過運動啦，只係坐喺度或者係瞓喺度咧。突然之間飆曬大汗咧，嗱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即係區別所在，就係嚟得毫無徵兆嘅。第二個咧就係心梗出嘅大汗咧，啲汗係凍嘅。 心梗发作嘅时候咧，我哋即系从呢个医学临床上边嘅一个表现啦，同埋总结啦，嚟去睇咧，就系心梗出嘅汗摸上去系冻啦，而且咧仲系即系比较黐立立咁样嘅，同运动之后咧嗰种热辣辣嘅嗰种汗咧，会系有几大嘅一个唔同嘅。这个咧就系第二个区别吓。咁第三个区别咧就系通常心梗出汗咧，仲会有其他嘅一啲唔舒服嘅症状嘅，嗱，包括典型嘅心口会压住痛啦。或者是紧缩性的，即是个心口拿住拿住啦。
0: 嗯。
1: 呢啲真係广东话特有嘅一个描述方式。
0: 拿住拿住，我觉得就非常之地贴切同埋形容到嗰种紧缩痒嘅嗰种疼痛。
1: 係啦，即係我之前都睇过有医生呢就拍片呢就话喺广东做医生呢你係真係要好识即係听呢一个拿住拿住痛啦，
0: 或者同你讲
1: 赤赤痛啦，
0: 即系揞住揞住痛，拿住拿住痛咁
1: 样，或者个头发发声痛啦，咁同埋咧奄奄闷闷痛咧，又系唔同嘅痛法嚟嘅，
0: 滴滴声痛啊嗰啲，或者痛都有好多种嘅表现形式嘅。
1: 系啊，咁啊广东话都几贴切嘅，即系每一样痛都形容到呢一个点上边吓。嗱，我哋讲翻咧就系即系心梗嘅出汗咧，仲会有其他嘅唔舒服咧，系包括咧就系即系恶心啦，或者系气短啦、头晕啦，甚至有一种咧，就即系夸张啲讲啊，就嚟死咁样嘅感觉。
0: 系真系死得啦，咁样嘅一种感觉啦。
1: 系啦，冇错啦，因为心梗嘅时候咧，俾你嘅一种感受咧，就系大脑缺血。咁大脑的确系会发出一个咁样嘅信号嘅，就系话，就嚟死啦咁样。吓，嗱呢样嘢咧就系即系嗰个第三个区别啊，就系会伴随咧心梗嘅出汗，会伴随其他嘅一啲唔舒适嘅症状嘅。咁如果一有嘅话咧。第一時間撥打120咧係最正確嘅做法嘅，不過都需要注意嘅。冇出汗咧，唔代表即係心梗發作嘅時候冇出汗咧，並唔代表係安全啊！尤其係對於長者咧同埋糖尿病患者嚟講啊，如果冇心口痛，亦都唔出汗咧，但係持續會有一啲胸悶啦。或者系嗰个上腹嘅时候咧，会有啲即系奄奄闷闷痛咧，就系隐痛啦吓。或者系有一啲气短嘅情况咧，亦都唔可以排除晒呢个心梗嘅可能性嘅。咁啊都要去做一啲定期嘅检查啦，去确保翻咧自己嘅一个健康咧，系处于一个嘅即系比较好嘅一个状态入边啊。
0: 咁而讲到好嘅状态啦，平时嘅一个维护都系好紧要嘅。咁啊，保护好我哋嘅心脑血管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尤其系喺秋冬季啊，亦都系心梗嘅高发季啦，咁所以要注意从日常入手改善生活习惯啦，要保护好心血管吓。咁而保护呢啲心血管嘅措施啦，包括会有系规律嘅作息，保持规律嘅作息，包括有7-8个钟头充足嘅睡眠。其实瞓觉真系好紧要，
1: 冇错啊！
0: 瞓觉系第一，食系第二，运动先至系第三吓。咁啊，并且啦，这个7-8个钟头充足嘅睡眠啦，系固定每一日嘅入睡时间同埋起床嘅时间。譬如话你晚上10:30就瞓觉，早上7:00起身，咁样咧就可以尽量减少熬夜啦。一定要保持呢个规律吓。一旦规律嘅作息被打破嘅话，心脏系会措手不及嘅，打手唔成势咁样，都会觉得哇，喺你一时一样。有时你就1点瞓，有时你就10点瞓，有时你就凌晨4点先瞓，
1: 好难搞噶。
0: 系啊，点做嘢啊？咁都会觉得，唉，好难搞啊！呢兜友真系疲于应对啦，咁样亦都系好难去即系揾到正常嘅一个节奏。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饮食啦，饮食都系要清淡饮食啦，同埋多元化嘅饮食嘅吓。
1: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运动啦。咁啱先亦都提到吓，即系我哋嘅节目咧亦都系即系讲咗好多次嘅，就系要保持一个咧每个星期最少5日嘅一个中等强度嘅一个运动吓。咁啊，比如好似话快走啊、踩单车、跑步啊、慢跑咁样吓，咁都系咧一个嘅中等强度嘅一个运动嘅。咁啊，一个星期咧就每日30分钟啦，咁啊去到一个星期加埋咧就85分钟左右啦。即系如果连当然啦，大家千祈唔好连续啊。我意思就系话，如果连续计嘅话咧，大概2.5个钟嘅，即系加埋2.5个钟嘅时间嘅一个星期啊。咁啊加埋2.5个钟，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咁我寻日咧可能去到40分钟，今日20分钟得唔得？都冇问题，但系咧就唔建议大家堆埋一齐咧，喺周末嘅时候咧去尽佢2.5个钟，系咁去做。嗱呢样嘢咧，亦都系伤身嘅吓，大家要留意，一定要平均摊开佢吓。
0: 系咁啊，另外咧都系尽早同烟草 say bye bye 啦，就系绝缘啦吓。咁啊，烟草当中嘅尼古丁啦，系一种强效刺激物嚟嘅，会直接系作用于交感神经，令到原本舒张嘅血管平滑肌咧会紧张起身，所以 盡早同嗰啲煙草 say bye bye 啦，我唔要你啦嚇，咁啊亦都唔好刺激我哋嘅心臟，唔好刺激我哋嘅血管。
1: 冇錯啦，咁另外亦都要提醒各位嘅，特別係即係老人家嚇，千祈唔好即係用力咁樣排便啊！如果真係有一啲嘅困難嘅話咧，咁啊亦都可以尋求一啲嘅。即係嗰種透明樽裝支裝嗰啲幫手，或者係
0: 咩路啊，
1: 係啦，或者係醫生嘅幫手啊嚇。唔係當然醫生開藥俾你嘅，唔係醫生幫你排出嚟。
0: 唔係必要時醫生都可以幫你。咁老實咁講句，即係患者有需求，確實係真係自己搞唔掂啦。咁醫生都會盡可能地。幫手咁樣，
1: 唔係啊！醫生開支藥物俾你啫，醫生唔會幫你手。咦，加油努力咁樣唔會
0: 噶。即係開個大都要舉曬橫下咁同你加油係咪？
1: 係啦，因為用力排便咧係會導致到腹部嘅壓力嘅升高嘅嚇，咁啊會係短時間之內咧令到血壓咧會有一個升高嘅情況嘅。咁同埋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稍稍總結一下嘅。當你係用力咁樣去排便嘅時候咧，你會發現自己嘅心率係會加快嘅。這個時候會增加心臟嘅負擔嚇，咁所以咧就去廁所嘅時候咧一定要特別。注意嘅就唔好用你排便啦。如果有必要嘅话咧，可以食一啲润肠类嘅药物啦，或者甚至用一啲用润肠类嘅一啲嘅
0: 外用药物。
1: 系啦，一啲嘅即系嗰啲叫做系即系
0: 乜嘢咧？你形容咗咁耐，我都揣摩唔到你想形容啲乜嘢。
1: 都啱嘅，外用型嘅一啲即系水剂嘅药物啦，都 OK 嘅。
0: 即系其实咧，都建议大家喺得嘅情况之下咧，平时注意多一啲嘅饮食，咁你排便都唔会话咁困难。
1: 食多啲菜啊，妈话
0: 食多啲菜，或者系食西梅啊咁样，呢啲都 OK 嘅。因为当你好用力嘅时候咧，其实你唔知大家去。即係用力嘅時候有冇照鏡？你會發現你係面紅耳赤啊！係
1: 啊，
0: 咁所以即係嗰個血壓都係會升高。當然我都唔係話去大嘅時候就一定要照鏡啦，冇呢個建議，只不過係即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係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避免用力排便啦。咁另外再另外一個就係要管理好基礎病啦，包括係。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呢啲都會升高血液嘅黏稠度嘅。高血壓就會直接傷害血管，都係會阻礙血液嘅正常循環，從而加重增加心臟嘅供血負擔。咁而慢阻肺、慢性腎病等等唔少嘅慢性病咧，都係間接咁樣傷心嘅心臟嘅心。咁所以咧，慢病患者都需要嚴格咁樣控制你哋嘅血糖、血壓，亦都需要按時按量服用藥物咯。
1: 冇錯啦，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都可以去報時下回聲音先嚇。咁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嘅話題嘅。轉頭翻嚟再傾啊，拜拜。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下昼2:45，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0: 传播嘅。
1: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基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

0: 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人真系得。
1: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2: 好啦，翻嚟啦，咁啊，啱先讲完拜拜之后咧，就唔系真系拜拜嘅，哇咁快咧，就两分零钟咧就继续翻嚟节目啊，系，就啱先喺咪后咧，咁啊阿妹英都话吓、啊、你咁快讲拜拜，我话吓、啊、短暂嘅拜拜，
3: 赶收工，
2: 马上就要翻嚟噶啦嘛，
3: 拜拜系咯，翻嚟啦 ，never say goodbye 系咪？
2: 系 never 啦，系即系最多系过个周末咁解嘅啫吓。嗱、
3: 嗯，
2: 转头翻嚟咧，我哋喺下半 part 嘅节目入边啦，咁亦都会讲到咧，就即系近段时间啦，有一个嘅话题咧就。上咗二手嘅咁啊，首先问问大家啦，有冇曾经试过咧就食饭啊，即系扒几啖咧就会觉得，哎呀个肚胀住胀住啊，或者系恶气啊，会觉得恶心啊咁样。我自己咧食肥猪肉，即系纯肥嗰啲猪肉咧，就一嚿瘦肉都冇嗰啲咧，我系会恶心嘅。
3: 你嗰啲叫反胃。
2: 系。即会系由心咁样去，即会唔接受呢嚿咁样嘅猪肉咧，
3: 心理性抗拒咯，
2: 系落到自己个口咁样样嘅。嗱，咁啊呢啲咧就即系好多人又会觉得，哎呀呢啲系普通嘅一个即系胃部嘅不适啦，咁样现代人咧就饮食唔注意或多或少都有呢啲问题噶啦。咁啊亦都可能系胃动力嘅问题啦，咁样。咁其实医学上边咧都有一个嘅名词咧叫胃轻瘫啦，即系轻度瘫痪咁样意思吓。
3: 即系听下都有啲惊。
2: 系因为佢都瘫痪咗嘅，咁啊但系只不过轻度啫咁样啊，咁啊有个咁样嘅一个嘅专业名词嘅，咁啊而近段时间吓有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呢种胃病咧做胃镜都好难去发现咁样啊，咁啊呢个话题都系冲上咗热搜嘅，亦都令到我哋咧似乎开始认识呢个医学上边嘅一个即系专业名词叫胃轻瘫吓。嗱、
3: 嗯
2: 啊，好地地个胃点解会瘫咧？咁啊，其实胃轻瘫咧指嘅系冇机械性梗阻嘅情况底下咧，胃排空功能系减慢咗嘅，导致到食物咧喺胃入边停留嘅时间太过长啦，咁啊会引起呢一系列嘅消化道嘅炎症嘅。咁啊，医生表示啦，胃轻瘫咧通俗啲嘅理解咧就系胃嘅一个搅拌机同埋输送带咧系出咗一啲嘅问题嘅，咁啊喐得好慢吓，咁啊甚至咧就即系去到就嚟要罢工啊咁样嘅状态嘅。呢一种咧系肠胃动力阻碍性嘅一种疾病嚟嘅，系属于功能性胃病嘅其中一种啊
3: 吓。咁有啲人就话好地地嘅胃啊，话瘫就瘫啦，好啲啲就怎么就瘫啦咧？咁其实都要睇翻佢哋嘅嗰个症状嘅，你唔可以话佢瘫就系瘫，因为。胃轻瘫佢嘅症状系比较多样啦，咁啊轻重嘅程度都因人而异嘅，咁啊常见嘅啦就会有系食完嘢之后餐后啦系会腹胀，上腹会唔舒服或者系疼痛，咁或者系食少少咧就会。好快就覺得飽啊！食兩啖爬兩啖就覺得哎呀夠啦咁樣。咁第三個咧就係會惡心嘔吐，尤其咧係會嘔出一啲未消化嘅。隔夜饭咁样啊，即系嗰啲熟食
2: 吓，系真系隔夜饭。
3: 系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严重嘅时候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啦、电解质紊乱等等呢啲。咁而需要注意嘅就系呢啲症状咧，好容易系同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以及系胃食管反流系会混淆嘅。胃轻瘫通常都系同胃嘅指挥系统或者系动力系统嘅障碍有关。咁而我哋睇翻嗰个病因咧，都主要分为两大类嘅。第一类咧就系继发性胃轻瘫，呢个咧经常系呢、这个就系由全身系统疾病或者系手术用药所导致嘅，包括系长期血糖控制得唔系咁好啦。以及是损伤支配胃部运动的迷走神经，还有是胃部肠神经系统的一个动力起搏细胞呢是出现了问题，导致到胃排空是会出现延迟的。
2: 嗯，那另外也都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啦，或者是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啦、病毒感染啦，同埋甲状腺功能减退嘅即甲减啦，亦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胃的一个运行的动力啊，它的功能嘅亦都会影响到嘅。咁同埋胃底嘅摄跌术啦、迷走神经切断术啦，或者是近

0: 端胃切除手术啦，呢啲胸腹部嘅手术咧，都可能会损伤到咧胃嘅一个神经支配啦，同埋肌肉嘅结构嘅，咁啊亦都会影响到胃嘅排空功能嘅。咁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嘅药物啦，例如系抗生素啊，或者系抗心率失常嘅药物啦，啊呢啲都会抑制到咧胃肠嘅一个动力嘅，咁啊系会延缓咗咧胃嘅排空嘅。長期或者大劑量去使用呢啲藥物嘅話咧，甚至有可能會誘發啦，或者加重啦呢個胃輕攤嘅症狀添啊！
1: 咁呢個咧就係繼發性胃輕攤啦，另外一種就係突發性胃輕攤啦。其實呢一種嘅突發性胃輕攤咧，佢係揾唔到明確嘅病因。佔好大嘅比例啊，咁診斷呢個病嘅時候係需要排除機械性嘅梗阻，確認胃排空延遲。排除機械性梗阻通常都要需要進行胃鏡或者係上中消化道嘅造影檢查嘅，要確定咧係需要一系列嘅一個機械嘅配合檢查先 OK 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了解咗病因之後咧，就要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平時嘅日常生活習慣係會導致到有胃輕攤嘅出現啦，咁樣。首先你要諗下自己平時食嘢係咪會真係食七分飽，定係已經係食到 over 曬㗎啦，過飽啊。咁因為長期食得太飽嘅話咧，可能都會係力整冧你嘅胃動力嘅。長期一啲飲食習慣唔係咁好啊，即係會加重一個胃嘅負擔，誘發或者係加重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等嘅胃動力問題，咁啊甚至可能會成為胃輕攤嘅一個推手添。你唔好話食太飽咧，就係、是、太飽而已啫，有啲咩傷害啊咁樣？你要知道
0: 其實都幾辛苦嘅呢種感覺，真
1: 係
0: 食得太飽。
1: 即係胃咧，佢嘅大細本來就係得拳頭咁大嘅啫，但係你食咗入去食得太多咧，佢會係不斷咁樣膨脹，會壓迫到賓門嘅括約肌，影響正常嘅功能，導致到胃酸反流，會產生一種燒心嘅感覺。咁、與此同時咧，大量嘅血流被調動到消化系統嚟應對超額嘅負荷，所以你食得太飽，好明顯係會覺得個人好疲勞同埋好眼瞓。
0: 係啦，冇錯啦，即係胃輕攤咧，雖然唔係話即係直接由食得太飽所導致出嚟嚇，但係長期嘅一個暴飲暴食啦，或者係即係餓一餐又飽一餐啊咁樣，對於胃動力嘅一個損傷咧，亦都會係一種漸進式嘅，即係慢慢損傷啊嚇。咁同埋胃壁嘅一個平滑肌啦，係長期處於一個過度牽拉嘅狀態，即係長期你掙爆佢咁樣，即係好似一個氣球咁樣啦。當你係將佢長期
1: 吹到極限，
0: 係吹到極限，然之後放翻啲氣，跟住好快又吹到極限嘅時候，你会发现嗰个气球咧喺佢松弛嘅状态底下咧，佢都会系大个啲嘅，一样嘅道理吓。咁啊，亦都会令到佢嘅一个收缩能力咧会渐渐下降啦。咁食物长时间滞留喺个胃入边啦，其实亦都会系加重咗咧胃排空嘅一个负担噶。我哋睇翻咧，亦都有研究表明吓，长期高脂饮食咧系会延缓翻呢个胃排空嘅时间噶。咁啊，加重咗咧胃嘅负担啦。嗱，如果你唔再去改变呢啲咁样嘅饮食习惯嘅话咧，胃动力咧可能系恢复唔到嘅，严重时候咧甚至会发展到我哋今日讲到嘅胃轻瘫嘅一种情况嘅。咁另外长期食得太饱咧，亦都同超重啊、二型糖尿病呢啲代谢性嘅疾病咧系密切相关嘅。咁所以食得太饱咧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吓。而呢啲疾病本身咧又系继发性胃轻瘫嘅一个重要嘅病因啦。食得太饱虽然唔系胃轻瘫嘅一个直接嘅元凶吓，但系亦都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呢个胃动力嘅问题嘅。咁所以我哋真系唔好食得太饱啦吓。
1: 咁你要知道咧，对我哋嘅肠胃，如果系经常咁样粗暴对待嘅话，你知道佢哋都系任劳任怨嘅，你俾几多佢就做几多，但系佢有时候真系会做唔喐嘅。你日日都要食饭，日复一日咁样食饭，如果你日复一日咁样去折磨佢嘅话，佢真係会发脾气。咁所以呢，如果要做护胃嘅一啲措施嘅话，都有几个建议係俾到大家嘅。
0: 使唔使大刀嘅做护胃？
1: 大刀侍卫啫，嗰啲係唔係护胃？好烂啊！
0: O.K. 好护胃可以点做啦？
1: 保护护胃咧，我哋首先都系第一个，唔好食咁饱啦，七分饱，三餐要定时，晚餐咧就唔好话食得太夜啦，避免话即系嗰啲饭啊隔咗夜之后
0: 都未消化晒。
1: 保护肠胃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唔好暴饮暴食，七分饱其实系有助于控制体重啦，同埋保养我哋嘅肠胃嘅护胃啊。
0: 系啦，冇错啦。
1: 你嘅侍卫
0: 系啦，咁第二个咧，即系护胃嘅方法咧，就要适 度去控制呢个嘅温度啊，同埋呢个味道亦都会清淡啲嘅。咁同埋呢就即係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呢亦都讲到，就係话太热或者太冻嘅一啲食物呢都会有可能会刺激我

0: 哋嘅口腔啦、食道啦、胃黏膜啦咁样，太过冻嘅一啲食物咧，亦都会即系容易导致到咧，肠胃都会有一个嘅应激反应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吓，太过咸咧，会令到我哋嘅胃黏膜咧会变薄嘅。呢、这个亦都系诱发胃癌嘅其中一个因素之一啦吓。同埋食得太甜咧，亦都会刺激我哋嘅胃酸咧，可能会过多咁样分泌啦。嗱，而太辣嘅嘢咧，可能会令到咧我哋嘅肠道咧暂时性会产生一个应激反应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嗱，你话间唔中食一次有冇问题？咁啊，去到重庆，咁你如果唔食下嗰个九宫格火锅咧，就真系好似又对唔住呢次嘅旅游咁样样嘅。
1: 食四格半咯，吓、啊。
0: 何来半格咧？请问啊，其实都可以嘅，只不过喺我哋平时即系嗰个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尽量清淡啲啊。呢、这个对于我哋嘅胃部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保护啊。
1: 嗯，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高蛋白、高脂肪嘅食物啦。如果一次性食得太多嘅话，我哋睇翻需要嘅平均消化嘅时间系3到4个钟，唔单止咧系会摄入较多嘅热量，同时亦都会为肝肾咧带嚟唔少嘅负担。咁所以咧喺平时系要适度咁样控制高蛋白、高脂肪嘅食物，例如话嗰啲五花肉啊、排骨啊、肥牛啊、肥羊啊、造脂啊咁嗰啲肉类咧、
0: 啊，即系猪手啊咁嗰啲，
1: 猪手啊系啊，同埋坚果油炸嘅食物嗰个总量都要严格控制，唔系话唔俾你食，而系食少一啲，同埋平时咧你唔好话食少一啲，但系每日食咁样都系唔得嘅。
0: 嗱，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啦，食物嘅软硬程度咧都要因人而异嘅，根据翻自己嘅一个身体嘅情况咧而进行选择啦。有啲适合即系食得硬一啲嘅，亦都有啲适合食得软一啲嘅，点样舒服点样嚟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细嚼慢咽吓。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咧亦都讲到过啊，尽量咬碎吓食物，然之后再吞啦，既可以令到我哋嘅胃部负担咧系冇咁重啦，另外亦都系可以咧系等我哋嘅嗰个饱腹信号可以及时上到大脑，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咧唔会咁容易食到超饱咁样嘅一种状态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慢慢细嚼慢咽啊。
1: 每啖饭只有佢20到30次，然之后再吞咧，亦都系一个比较之唔错嘅咀嚼嘅次数嚟嘅。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东北风2级。九月到十月，大良街道将会重磅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活动，喺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嘅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到27号喺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馆内非遗手作体验每一日都会开放，包括广绣、香云纱、鱼灯以及系剪纸等等，市民游客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嘅作品带走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哇，好波！
7: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
4: 支付宝干了，
3: 十万元。
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9: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9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80%，吹东北风2级。2026高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会在9月4日-9月13日连续10日，每日早上10:00-10:00在顺峰山公园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到顺峰山公园听音乐、食美食、睇巡游。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好，嚟到四点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如果喺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桥头匝道嘅朋友啦，咁记住嗰度有全封闭施工啊。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噶。咁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桥头嘅车辆呢，即要绕行龙隧路，经过轮桂路辅道，再驶入咧红旗路。封期到明年嘅一月底，请大家支持。

0: 另外再睇睇咧，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楼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楼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分阶段围蔽施工，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降期到2027年嘅1月21号。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3: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不重样，不用排队，不用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呢、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噶，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拣5款。计落嚟咧，就算系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系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9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80%，吹东北风两级。2026高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会在9月4日-9月13日连续10日，每日早上10:00-10:00在顺峰山公园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到顺峰山公园听音乐、食美食、睇巡游。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现时见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大家在这里请小心慢行。另外提一提大家，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在西桥收费站、单灶收费站通行，工期预计会到9月18日，请大家互相支持。另外也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将会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期间将会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8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8: 爸爸，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来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和我们介绍一下华东顶车之旅。
11: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在视频号那里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12: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风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风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11: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看秋景真的很怕踩雷的，一是住宿环境一般般，一是就行购物店，全餐又难食，玩得真的很没意思。
12: 哈哈，太在行了，很多街坊都跟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的太辛苦了。
11: 所以今次何总你们同顺

0: 用煤合作的路线是不是专登为我们顺德街坊打造的省心出游路线先？
1: 是啊，今次我们是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0: 我听说这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1: 没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的，这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不错。
0: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的绝美红枫是不是都可以看完？
1: 是啊，还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面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0: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1: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0: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1: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0: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1: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用梅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0: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1: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各类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赞赏有加。
4: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嚟紧会系收获满满嘅金秋。
1: 哦，咁当然啦，好快脆又嚟到呢个金九银十嘅呢个丰收季节咁样。
0: 冇错，亦都系最忙的时候。
1: 有几忙咧？有。
0: 咁你要忙住咧，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推荐有啲咩好玩啊、好去嘅地方啦，再忙住要加班啦，要整声带啦，整宣传啦，系嘛？嗱，中秋嘅宣传文案未写啦，国庆嘅宣传文案未写啦，国庆嘅宣传计划未做啦，
1: 请年假系啊。使乜讲咁多嘢咧？系啦，但当然啦，即系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一个工作嘅常态，但系咧就即系做完嘢之后咧，都可以咧望出去外边吓、我哋顺德啊都有好多好嘢玩咁样嘅吓。九月到十号九月到十月啦吓、我哋大良呢边咧，除咗而家啦吓喺顺峰山公园啦，晚晚都有嘅呢个谷德洛克嘉年华啦，系啊，好正啊，系啊。

0: 另外呢就即係話大梁呢邊呢仲有喎嚟緊啊，有呢一個嘅沉隱常，你唔需要理前面嗰啲係咩回事啊，你淨係知道探世界。
1: 探世界。
0: 首先沉隱呢樣嘢就真係唔係好不如。
1: 可能千與千尋嗰啲 friend。
0: 唔係下次你真係唔好搵 AI 寫 slogan 啦，好唔好啊，真係吓。
1: 唔係㗎，佢真係有嗰個寓意喺嗰樹嘅。
0: 沉隱。
1: 係。
0: 上燈。
1: 嗯。
0: 探世界。
1: 嗯。
0: 2026順德城央初秋生活季。
1: Yeah！
0: 啊！呢个就似啲啦，似翻我哋上年讲嗰啲嘢啦。
1: 其实佢一个延续活动
0: 系啦，咁样嗱喺地铁沿线咧，全域会打造一场咧为期一个月嘅呢个城市嘉年华嘅，
1: 系好正嘅，好多嘢玩。
0: 系啊，咁样即系又系喺地铁站就见到华姐嗰味嘢啦。系啊，
1: 佢嘅意思系话我哋坐地铁都可以去得到嗰啲目的地，系咁嘅意思。而且咧，真系一个新面孔嘅，即系你听我哋咁讲嘅话咧，谂住诶地铁沿线，你哋两个咪不外乎又喺度讲嗰啲咩欢乐海岸 plus 啊、
0: 大梁钟楼啊、
1: 清辉苑啊嗰啲咁嘅嘢，错啦，
0: 啊错啦，
1: 今次真系新面孔啦，
0: 系嘛？去到边度咧？个
1: 锦岩公园
0: 哦，锦岩公园啊，嗱讲紧咧就系9月24到27号咧啊呢个 part one。嚟嘅呢个锦岩中秋月夜暨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开馆嘅，有一个非遗体验馆等住大家咧过去参观咁样噶。嗱呢、这个即系锦岩夜月咧，亦都系属于我哋凤城八景之一嚟噶吓。即系古早文人咧，去到中秋佳节要赏月咧，就例牌过嚟锦岩呢边咧就坐狮位咁样噶。嗱，陈邦彦咧亦都喺呢度咧讲过学啦。阿罗隐啊，隐于山间咁样噶嗱，呢块地盘咧就天生就好适合呢个风雅之士啊。
1: 冇错啊，所以话
0: 赏花
1: 捻
0: 雀啊咁样啦。头
1: 先嗰个主题讲沉隐咧，因为咧就系即系大隐隐于市咁嘅意思啊。
0: 咁样吓，罗隐隐于山间咁样啦。
1: 冇错，
0: 系咁9月24到27号咧，朝头早。就会有呢个巡游活动嘅，就从呢一个嘅陈岩野先生祠咧出发，咁啊途经咧呢个水月宫古井啦吓，咁啊亦都有呢个侨文化长廊啦，啊呢个凤城王啦，非遗手作大会啦，灯谜区啦，啊呢个小隐锦岩非遗体验馆啦，咁啊终点咧就系呢个非遗体验馆嘅呢个馆前广场嗰度嘅，咁啊沿住呢一条咧隐藏版嘅锦岩路线咧，行一片文人嘅路线咁样噶，竹林文人，岩壁沉字。东庵听鼓啊，古树寄远咁样噶，
1: 得唔得啊？掂唔掂啊？
0: 掂啊吓，冇一样嘢你就知道要做乜嘅，等去到现场你就知啦。系啦，
1: 我真系觉得突然之间即系好似去到嗰啲咩竹林咩几多言啊嗰啲咁样咧。
0: 系啦吓，咁啊总之好嘢啦咁样啦吓，咁啊即系除此之外咧，呢个中秋啦，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咧正式开馆，啱先讲过噶，接近有成1000平方米嘅一个新中式美学空间啦，集呢个非遗展示啦。文创孵化啦，茶饮体验啊，手作工坊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嘅，就唔净止一个展馆咁简单啊，仲可以咧喺个展馆入边叹下茶啊，做下手工劳作啊咁样嘅。咁馆入边呢个非遗手作体验咧，每日都会开放噶，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方式去体验噶，可以睇下广绣啊、香云纱啊、整下鱼灯啊、剪下纸啊咁样都唔错嘅吓。咁然之后坐低咧，跟住手艺人整翻件属于自己嘅作品，或带走，
1: 系
0: 或送去垃圾桶嗰度咁样啦吓，
1: 唔会嘅，一番心血，
0: 好难
1: 嘅，你就算自己唔带走，你可以送俾身边人啊嘛，
0: 好己所不用就勿施于人啦、啊、你咁样吓，咁反正咧就除此之外啦吓。仲有粤剧啊、粤曲啊、醒狮啊、汉服巡游啊、古琴即兴啊，
1: 哇！
0: 即系啊，
1: 好难啊！即系你话唱歌即兴咧，可能都得下嘅。
0: 你话喺个地铁站嗰度，一个外国人同阿啷啷一齐弹琴，你话睇得多啫？
1: 系啊，
0: 系嘛？你喺个非遗体验馆嗰度，有个人喺度弹紧古筝，隔篱有一个人忽然之间同佢 battle 咁样，你话佢唔系剧本，你话你信唔信啊？
1: 系有啲难度啊，真系。
0: 系啦吓，咁啊轮啲传统嘅好戏咧，轮翻登场啦吓，咁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啦，感受翻呢啲非遗传承咁样嘅。
1: 系啊，再可以喺锦岩公园咧，嗰个凉亭仔嗰度咧，即系眺高望远，系嘛，赏下月咁样，哇，好正、啊！
0: 系啦，咁样就即系充满晒咧，你金秋嘅呢个浪漫啊。
1: 系啊，而且呢个地方咧，即系对于特别系大凉嘅朋友仔嚟讲咧，可能系。好有深刻嘅感受嘅，特别系嗰啲即系咩80啊90啊，可能70、60都会有感受过，因为嗰个地方咧，以前咧系可以笑

0: 烤嘅去。
1: 我去 barbecue
0: 系啊，所以咧，即系以前可能咧一啲校内嘅咩春游啊、秋游啊，有可能会组织去过嗰度去 barbecue 噶，
1: 即系都会有一啲咧就自己儿时嘅回忆喺度啊，非常之温馨嘅一回事嚟噶。
0: 系啊，而家究竟变成点咧？系咪？又可以去睇睇啦。
1: 大家就可以过去嗰飞鱼馆个附近嗰度感受下咁样啦。除此之外咧，嗰边亦都有古玩街噶。嗱，呢个就系即系小弟啦，我呢啲即系扮老叔父嘅朋友咧，就会过去咯望一望啊，就限时会变身成为寻宝场。有啲非遗手作啦，复古嘅旧物啦，小众嘅文创，即系佢讲晒冇文化啦，
0: 有嘅，
1: 俾你啲古玩，俾你啲古玩街，俾你咁样占领晒啦，吓
0: 佢整咗即系类似头先讲到嘅嗰啲任务点，咁你做任务之余咧，你可以入去人哋嗰啲铺头嗰度
1: 去摸摸，系啦吓，咁啊即系反正宝物寻归底咁样啦，反正一边咧去寻宝，一边咧逛下古玩街咁样咧，啲宝藏等你带翻屋企咁样噶，好正啊！咁啊9月24到27号，大家都留意翻啦，呢一个锦岩中秋月夜暨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开馆一系列嘅活动嘅，
0: 系啦，咁啊。呢個咧就文雅少少嘅，咁仲有啲咧就活力啲嘅。
1: 冇錯啦，咁樣啊，即係呢一排啦嚇，即係都係咁喺度打啲籃球賽咁樣㗎嚇。咁啊講到咧就即係一路打到10月6號嘅，我哋之前都有預告過㗎啦。反正就國慶期間，都喺順風山嗰度咧就開波咁樣啦。2026大良街道第十屆村居籃球聯賽咧，而家就打緊小組賽嘅。咁21支咧就村居隊伍咧會分45場小組賽咧就逐隊廝殺啦。咁而去到咧就過緊假期咧，就會喺呢個嘅順風山公園五行橋前廣場咧爭奪呢個鳳城之王嘅季冠噶。
0: 係噶，
1: 係你細估唔到喺順風山公園下邊爭鳳城之王咧，唔係鬥切魚生噶，係鬥入樽噶咁樣啦。係
0: 呢個都好啊，你排坊底下嗰度打波喎，幾正？
1: 好正嘅咁樣，即係上年大家都感受過一次咁樣啦嚇。咁啊，今屆聯賽咧亦都放寬咗球員資格限制啦，仲引入埋咧就。交流运动员机制，
0: 即系外援啦。
1: 交流运动员，你唔好下下真话总是伤人，系啊，唉，
0: 系要多啲对
1: 外交流，方言啊更加震撼啊。
0: 唔係唔錯嘅，即係你多啲交流嘅話，都可以提升大家嘅水平啊嘛，係啊，
1: 咁即係反正大家可以令到隊波run得更順咁樣啦，仲將會喺呢個國慶期間咧，迎嚟一個重磅升級嘅，就係呢個首屆。顺德东部组团镇街联赛，我哋之前都讲过噶，
0: 系啊，
1: 以呢个大梁、容桂、伦教三个镇街嘅精英咧，组成呢个镇街代表队，就上演呢个东部巅峰对决噶，
0: 系噶，
1: 吓三即系三队呢一个嘅镇街队，
0: 系啊，但我觉得系比较安心嘅，即系呢一个对决，
1: 点啊？
0: 即系我渣极我都系攞个季军啊嘛，
1: 佢话净系班第一嘅，系
0: 咁嘅咩？
1: 佢淨係班底啊，搞笑啊！唔係啊，最緊要係最緊要以後啊，即係如果我係搞手嘅話，我整啲更加殘酷嘅機制啊！
0: 點樣啊？你
1: 係啊，即係反正就係班冠軍嘅啫。然之後獎金獎品由亞軍季軍出。哇！真係唔係講少啊！
0: 咁就落足力去打。
1: 係啊，即係當然啦，你都可以美化下嘅。佢到時就係以公益用途咁樣咯。
0: 哦，
1: 反正輸就輸硬噶啦。唔系，即系点你都要出啲噶啦，咁样啦，
0: 肯定系好睇嘅，因为咧过往咁多届咧，话大家系睇到捞晒汁啊！即系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上年吧嗰个国庆假期啦，哇，嘣切突切啦，即系现场咧嗰个气氛系热烈到咧，
1: 即系作为住户嘅你咧，就即系好震撼，系咪？系。好正啊，系啊，同大家同呼吸共心跳啊，
0: 系啊，
1: 因为你咁样蹦切蹦切嘅话，你冇可能唔心跳啊，真系，仲可能心跳加速添啊，系，咁啊，反正咧就而家都仲即系打紧小组赛嘅，一路去到9月底，咁所以呢段时间大家都可以过捞汁啦，有几个球场嘅，包括咧新桂社区嗰边咧丹桂公园篮球场啦，咁啊近嘅朋友啊，大家可能食完饭去过去睇睇啦，咁另外咧有呢个美的体育公园户外篮球场啦，啊嗰度都比较就脚啲咁样嘅，咁至于咧。淘汰赛以及系镇街联赛咧，就9月30号到10月6号啦。呢个就系国庆黄金周期间咧，直接喺呢个顺丰山公园嗰度自己摆个阵喺度打嘅，
0: 冇错，
1: 亦都方便大家过去睇咁样咯。
0: 系啊，而且呢一个期间咧，其实顺丰山公园咧系真系好忙噶，因为除咗咧佢要搞呢个篮球赛事之外咧，佢仲要搞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
1: 冇错啦，咁又记得上年咧就即系讲紧咧要创呢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即系一班朋友过去手冲咖啡啊，
0: 对啊，百人手冲咖啡。
1: 非常之厉害咁样啦，9月30号到10月6号啊，呢个第二届佛山。

0: 然嘅姿态咧回归嘅，亦即系话咧今年系要自己透火啦，燃到爆炸，唔系讲笑，即系话冇得用电磁炉，
1: 系啊，
0: 全部柴火煲水。
2: 顺丰新公园嗰度咧系靠山嘅，系禁燃火吓，大家要注意呢个森林禁火令。
0: 吓咁啊，反正即系点样研发咧咁样，有三大必打卡嘅一个体验嘅，咁包括咧有呢个世界风味一站品鉴啦，有汇聚咗咧超过60个嘅国内外嘅顶流咖啡品牌啦。
2: 哇，呢个好啊！
0: 涵盖咗咧就中国云南啦。啊，有韓國啦、印尼啦、哥倫比亞啦、埃塞俄比亞啦等等嘅一啲，即係屬於咖啡豆嘅全球嘅核心產區啦。六大國家12家嘅國際展商咧齊聚順豐山公園。
2: 哦，
0: 啊，反正咧就即係唔使出國啦，唔使出順德啦。啊，就已經飲勻曬咧，就世界風味咁樣啦。
2: 係再啱曬咧，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飲咖啡嘅，平時又中意入貨係嘛，買翻啲豆嘅話咧，我相信應該國慶節假期期間去到順豐山公園參加呢個活動咧，就肯定會收穫豐富。
0: 冇錯，邊嗒邊買咁樣啦嚇，幾過癮㗎嚇。咁另外咧，亦都有呢個順德製造零距離體驗嘅。所以就係即係啱曬嗰班咧，就即係喺屋企啦。啊，扮曬手沖，其實全部都係靠機嘅嗰啲朋友啦。
2: 你又冇咁講，
0: 你諗下咪啊？咩而家啲人啊懶到啊磨豆啊都用磨豆機啊，你自己唔識熬嘅咩？
2: 時間就是金錢
0: 啊！咁啊係啦，
2: 嚟不意式咖啡你仲要學拉花噶嘛？拉花你好難行去假手於機啦。
0: 哦，咁啊啱嘅嚇，即係你可以練一練呢啲，但確實亦都係非遺嚟噶嘛咁樣啊。咁啊，攜手翻咧就本土嘅咖啡機巨頭啦，啊百勝圖啊，格米萊啊，會展現翻咧全球咖啡機之鄉嘅硬核實力。
2: 冇錯，因為全球咧每出口3部嘅咖啡機，就有1部係我哋順德生產。
0: 厲害啦！咁啊，現場咧會設置有一個體驗工坊嘅，咁你買翻張體驗券咧。就可以親手完成咧，從揀豆啦、烘豆啦，再到沖杯咖啡出嚟嘅全過程。
2: 哇！呢、這個太全啦吧？平時我哋正常都係從攞到嗰粒豆攞嚟磨開始。
0: 係啦，佢而家又自己
2: 揀烘豆啊！
0: 係啊，
2: 你要睇下要烘啊！
0: 即係你睇翻你自己，你中意深烘定係淺烘啫？完全係啱你口味嘅，真係沖一杯麥咖啡出嚟嘅。
2: 好犀利啊！
0: 唔係麥咖啡，係麥咖啡嚇。
2: 哦
0: 系啦，
2: 咁
0: 呢杯咖啡系真系可以卖噶，卖咖啡咁
2: 样。我的咖啡
0: 系啦，咁啊领取翻咧专属嘅一个咖啡护照咁样。
2: 哦，几好啊呢、這个，
0: 几好，
2: 好玩啊呢、這个。
0: 除此之外咧，即系除咗自己冲翻杯自己啱口味嘅咖啡之外，都睇睇高手过招啦。
2: 哇，好打击噶、啊，即
0: 系
2: 自己咁业余，跟住你又见啲咁专业嘅咁。
0: 唔系你都有关注嗰啲赛事嘅，即系佢哋都有黑噶嘛，
2: 系啊系啊系，
0: 即系家庭，即系我哋呢啲爱好者，有我哋自己中意嘅口味，亦都可以咧就了解一下一啲高手，佢哋对于咖啡嘅理解咁样。
2: 而且咧，我发现有好多嘅咖啡高手咧，佢哋其实都好亲民嘅，即系因为佢好愿意同大家行去分享翻自己。中意呢個領域嘅嗰個感受，即係你叫做係同好咧，大家彼此之間見到面咧，雞啄唔斷。
0: 啱嘴型嘅，反正大家都有共同話題咁樣，你可以留意翻咧，就即係喺今次嘅呢一個嘅咖啡文化週當中咧，有2場國家級嘅重磅賽事嘅，包括咧有呢個 ACU 亞洲咖啡聯盟協會中國區咖啡沖煮大賽。啊，屬於亞洲級別嘅專業賽事啦，喺我哋佛山嘅第一次亮相。
2: 哇，犀利喎！
0: 係啦，咁另外呢，啊，如果大家真係諗住話真係考返個證咁樣啦，之前有個同學話唔知100日考100個證定啲點，
2: 又可以考慮參加呢、這個。
0: 嗱、佛山市咖啡師職業技能競賽。啊，可以睇睇啲即係專業咖啡師同台競技，然之後睇下自己又唔夠斤兩，考返個咖啡師證都唔錯啊，係咪先？嚇，咁除此之外呢，通常都係咁噶啦。开车就唔饮酒啦，但可以饮咖啡嘛。
2: 系噶，
0: 系啦，所以唔知点解嗰啲咖啡店咧，硬系要同机车啊、四个辘啊扯上好多关系咁样噶。你有啲潮流社交新聚场，咁现场咧会特设一个复古机车文化区咁样啦，有 CG125 啊，哇呢啲真系好古旧，嘉陵70啊，呢真系属于老爷车啦。
2: 系，
0: 即系我哋平时，即系可能啊，而家要去啲影视作品啊，先至可以睇到啲即系旧款嘅老爷车啦。
2: 几好啊呢、
0: 這个吓，咁亦都会有啲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啊，同埋骑士入门体验课嘅。
2: 哎哟，好、啊、好玩啊呢啲。
0: 系啊，即系首先搞清楚咧，边个系离合，边个系系咯，
2: 系
0: 啊，点样换挡啊咁样啦吓，即系毕竟男装车同我哋以前嗰啲绵羊仔都唔。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嚟紧啦，9月30号到10月6号呢个国庆黄金周期间啦，除咗去睇波之外，亦都可以品下咖啡咁样
2: 嘅。我觉得其实我哋都几犀利嘅，即系而家先系9月7号啫嘛，我哋咁快就喺度讲紧1个月后嘅事情。

0: 我梗係要啦，即係呢啲嘢要早鋪排嘅，因為真係有好多你要知道啦。國慶黃金週呢幾日啊咁樣，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你要 plan 好曬邊一日去邊度玩咁樣咯。因為嚟緊10月6日啊，大量又有魚燈會啦咁樣。
1: 嗱，講真，舊年嘅嗰一場魚燈會咧，大家肯定印象非常之深刻，因為係滂沱大雨。
0: 冇錯啦，咁亦都要即係被逼延期咁樣啦嚇。
1: 嗯，佢延期亦都係延到咗一個滂沱大雨。
0: 水为财嘛，
1: 系啊，冇错啊，即系所以
0: 一条鱼你点可以冇水咧？
1: 系啊，大家都喺度讲话，哇，鱼鱼得水、啊，
0: 冇错啦嘛，系嘛，鱼灯冇水同一条咸鱼有咩分别啊？系啦，咁样啊，咁你即系言下之意，即系呢个。
1: 今年咧亦都有啲新嘅創新嘅，即係佢為咗咧令到啲魚燈咧就唔淨係話我哋人手，即係好似攞燈籠咁樣提住，佢、用無人機喎、
0: 哦。冇錯啦，啊首次引入呢個無人機搭載魚燈咧喺空中巡遊嘅。
1: 哇，咁其實真係好靚。
0: 海陆空添啊，直情啊，
1: 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好似喺即个天空里面啲鱼喺度游紧水咁样
0: 咯。系啊，即系感觉你就好似睇紧咩亚运会啊，
1: 好科幻片
0: 嘅。哦，系啊，嗰条鱼龙喺度喐啊，咁样啦吓，咁啊同地面咧百人鱼灯方阵形成一个星光大道咁样嘅。咁跟住咧亦都会创新推出一个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嘅，就全城食鱼地图啊，发布呢一个食鱼地图咁样
1: 嘅
0: 吓。串联起咧顺德最地道嘅一啲食鱼嘅名店啊，一图在手咧，寻味无忧咁样。另外仲有全国鱼灯展啊，例牌噶啦，即系全国各地各种特色嘅鱼灯咧，都喺现场展出啦。
1: 系
0: 啊，亦都可以咧，就即系话搭配翻啲创意市集啊，同埋鱼灯文创啊，将全城好运嘅鱼灯咧带翻屋企咁样噶。
1: 啊，呢个都好。咁而喺9月30日至10月7日啦，亦都系喺嗰个区域附附近近嘅，即系大良嘅老城区嗰度咧，就会有呢一个首届鱼翅有味。
0: 鱼如此有味，
1: 牛鱼嘅鱼，
0: 冇错啦吓，
1: 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
0: 冇错啦。20组选手咧会用呢个牛鱼同水牛奶咧作为双核心啦，展出咧创意比拼嘅，
1: 咁咯噃，
0: 系啦，比如话榴莲牛奶、榴莲水牛奶咁样，
1: 系啊，或者榴莲牛鱼咁样，
0: 哇正啊，咁啊现场牛鱼市集咧汇集咗有获奖嘅作品啊，同埋啲牛鱼嘅主题文创啦，更加有呢个金榜牛鱼研究院游园打卡嘅，有呢个阿金主题。展览啦，等等嘅一个互动嘅体验。阿金即系金榜嗰边啊，
1: 应该系啊。
0: 佢有一个可能有一啲动漫嘅形象啊，咁样啦。
1: 咁
0: 市民游客咧就可以喺呢个趣味游戏当中咧，深入了解翻8年嘅牛鱼工艺嘅。
1: 系啊，几好啊，正啊。
0: 冇错啦，咁当然。越到呢一个9月底啦，即系呢啲 show 啊，呢啲活动啊，比赛啊，先放低，因为国庆之前咧，仲有样大件事要做。
1: 中秋节啊，
0: 中秋节咁样，唔知大家咧嗰啲月饼买齐未啦？啲酒亲朋友啲礼物。哦，都系等人送嘅啫，即系而家都系咁左手加右手啊咁样啊。
1: 又咁讲咧，即系有时候咧，即系自己嘅心意咧，自己准备咧系零舍唔同嘅。
0: 冇错，今年中秋咧，顺德融媒啊，顺心伴商城亦都为大家已经精心拣选咗咧本土老字号好礼啦。龙的酒楼嘅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嘅双黄百年蓉啊，只需要88.5元啫，唔使90元就可以试到咧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呢个味。正啊，系啦，原价咧，
1: 正啊，
0: 呢个未正，呢个未正，系唔系？佢原价242咧，呢个未正，
1: 系呢个未正，
0: 系啦。如果佢直降132，只系卖110咧，咁呢个就
1: 正啦，
0: 呢个就正咁样，系啦吓。咁啊，4.5折嘅超高性价比咧，送礼体面又悭钱噶。咁啊，而家咧微信可以搜索啦，顺心伴小程序啦，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嘅伴，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啦，仲等住你嚟攞添。每日朝头早10点啦，同埋晏昼4点，仲会有呢个限时秒杀嘅超值好礼等你嚟抢下。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9。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早上咧，见到佛山大道刚刚立交顶层位置往蓝石落总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咧，往开平方向布慢，大家要收一收油。另外西二环咧，单造路段往西桥方向同样见到系车多缓慢噶。另外提醒下大家，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至12月31日咧，系会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会进行封路。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30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7: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日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晒你啊！
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0: 发现呢，我哋有啲听众啊，嗰个收听习惯呢好可爱嘅，佢永远都唔听直播㗎，佢就係淨係听回放嘅。
1: 我听回放。
0: 係啦，咁而佢喺直播时段佢做咩事呢，佢就会点入嚟我哋个直播间嗰度睇下左上角嗰度有冇福袋。
1: 哦、
0: 如果有嘅呢佢就抢一抢。咁抢完之后呢佢又返去听回放。
1: 係啦咁样。咁佢
0: 喜欢生活在昨天咁样
1: 咧，唔系佢啱嘅，佢可能听紧另外一啲咁样啊，
0: 听紧另外嘅直播，
1: 灵动江湖啊嗰啲啊嘛，
0: 但唔系，佢又走入嚟我哋嘅直播区嗰度睇下有冇福袋
1: 嘅，系啊，先睇下有冇福袋，呢啲咪系嘛，又食又拎啊嘛，我哋明白嘅，
0: 啱啱咁巧吓，我今日系真系发咗一个积分福袋嘅吓、大家有空嘅话入嚟抢一抢，
1: 系啦，咁啊，反正咧就可以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啊，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然之后咧正在直播紧 F M 90.1 咧，有赞赏又加嘅评论区入到。
0: 系
1: 左上角有个福袋，你揿一揿，
0: 冇错啦。
1: 揿完之后咧，系啊，
0: 嗰个福袋嘅标题咧系好可爱嘅，系趁住太叔公仲未识得用呢个功能，所以我发一发先下手为强。
1: 哦，咁样嘅吓，太好啦，咁样啦吓，大家上去望一望咁样啦吓，咁啊，反正就即系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边听住节目啊，一边又抢咗福袋啊，互动交流下咁样啦。
0: 冇错啊，咁你除咗话咧即系要抢福袋嘅话咧，应该会。见到一个置顶嘅投票嘅，咁呢个置顶投票当中咧就有一张图片嘅，咁呢一张图咧系一个色盲测试图嚟嘅。
1: 我色盲测试图
0: 系啦，咁麻烦各位咧就睇一睇啊，睇到系乜嘢数字，然之后咧就喺个选项嗰度咧就投个票。
1: 哦，咁样嘅，
0: 俾、你睇睇啦。
1: 哦，哦，呢啲系嗰啲即系点讲啊？驾驶证换证嘅时候，
0: 系冇错，即系驾驶证换证，你需要体检噶嘛？咁啊，体检嘅其中一项咧，就要测下究竟系有冇色盲嘅。咁然之后咧，就需要睇呢个图咧，就行去试啦。而且呢一幅图咧，佢系源自于真真实实安徽嗰边就有个、即系司机哥哥啦，佢就行去咧就换照啦，咁跟住就要体检嘅。咁佢见到呢张图之后咧，佢话佢睇咗好耐，好耐都睇唔清楚究竟系咩数字。
1: 869，
0: 869系嘛？
1: 我见到系869啊。
0: 哦嗱，咁我哋个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尝试即系入到
1: 嚟睇。嗱、嗱，有人话820，我而家见到最多系820。
0: 系啦。
1: 然之后排第二系816。
0: 869冇人拣、啊，林公子拣啦、
1: 啊。有系嘛？12.5%啊。哦，即系净我啦。
0: 应该
1: 净我啦咁样。吓吓。喂，即系唔系？因为首先啊，首先我要讲讲系确实好难望清楚呢、這个呢、个有啲超越咗我对于呢一个即系换证时候我望嘅嗰啲色盲图嘅，
0: 系啊，
1: 嗰啲即系。
0: 咁我正常印象当中系好容易睇得出嚟嘅，但系呢张图系真系好难睇。
1: 佢个颜色嘅对比比较明显啲，即系如果我咁计啊，以我嘅以前嘅经验嚟计嘅话咧，即系嗰啲图一出嚟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好明显分辨到个颜色嘅。
0: 系啊，
1: 咁就亦都好明显睇得到个数字咁样啦。
0: 即系呢个就非常之接近啦。咁然之后咧，嗰位安徽嘅哥哥仔咧，佢就直接影低咗啦，跟住就发上去佢自己嘅朋友圈嗰度。咁佢20个朋友咧。得7个系答啱咗嘅啫，
1: 系难度系超高嘅，
0: 好难好难，
1: 系难到咩程度咧？有人咧就问阿包包啦，系啦，
0: 你睇唔睇得出啊？究竟系咩数字啊？
1: 类似呢啲咁样啦，咁搞到咧阿包包咧，都搞唔掂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应用到包包识别咧，都炒车，都系错嘅咁样啦。系咁，然之后就好多朋友即系睇完呢幅图之后啦，佢反复确认啦，最终确认咗自己系睇唔到啊，或者系即系睇错咗咁样，佢就话：喂，我系咪属于隐性色盲啊？系嘛？即系啊，你即系等同于话你可能对于一啲可能相对基础啲嘅嗰啲色盲图嘅嗰啲识别图嘅话咧，你可以睇得到。咁但可能。零零四四有某啲颜色你係真係分辨唔到呢、或者佢哋嘅嗰个对比度实在相差无几咁样，所以你未必睇得到咁样呢。
0: 而家我发现呢，即係通过网络呢都確診自己有好多病症。
1: 係咪
0: 係呀，即係你知网络上面呢佢成日都会同你即係行去检查一下话、你会唔会有可能有啲咩问题
1: 呀、啊。
0: 你一对返之后你就发现哇我好似中晒。
1: 係啦咁样疑心生硬鬼咁样啦。但当然係啦，即係确实你上网嗰度抄抄嗰啲题呀、你做完之后发觉你自己真系发展寒。咁样系，
0: 呢、這个
1: 系呢、這个系
0: 系啦，即系做题都知啦，
1: 系好准啊！呢样嘢唔系讲少啦吓。咁讲翻呢一张图先。

0: 先啦，大家可以上去呢個佛山 Plus 嗰度望一望嘅，然之後繼續做一做投票啦。咁然之後，亦都因應翻呢幅圖啦，網上面嘅熱議啦，亦都有一啲記者真係問翻啦，即係負責即係呢一個啊設備圖庫嘅相關嘅工作人員，就問佢喂呢張圖係乜解救咧？
1: 係咪真係堅嘅咧？係咪真係喺你哋嗰個圖庫出嚟嘅咧？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工作人員就話啦：嗱，嗰啲圖庫嘅素材咧，都係攞翻咧國內標準嘅色盲圖第六版。
1: 哦。
0: 是将原版纸质图谱呢用高清扫描的方式就直接录入在系统入面的。体检的时候呢个系统就会随机抽出来的啦。咁系统设置咗个容错机制嘅。咁然之后呢嗱可能无论阿标定阿大舅包括我都我唔知道我自己啱定错啊。就算我呢张睇唔到错咗都好呢其实一共系需要识别五张图谱我相信大家换证嘅时候都会试过㗎啦。反正你系错两镬先至判定你系即系对于呢一个嘅颜色分辨系唔合格㗎啫。考生可以重新进行系统检测嘅。又或者系改为人工体检都 OK。
1: 即系你觉得哇我真系望住个屏幕我睇唔出嚟喎。咁我不如真系可以去即系之前好似都系去防疫站嗰啲咁样。咁跟住你可以做返一个人工嘅咁你就系睇纸质嘅囉。
0: 冇错。咁样即系因为有阵时候有啲嘢我哋之前都有另外一个新闻嘅即係话同一件衫啦有人可能睇到佢係咩绿色有人睇到係蓝色。
1: 哦係呀係呀之前有试过一条连衣裙啦。
0: 係一条连衣裙嚟嘅。但係其实两个都啱㗎。可能是你的人眼你对于那个色彩你本身的识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即有可能它再加上因为通过一个扫描啊。
0: 是啊。它又会有色差。
1: 是啊即是你一个屏幕显示出来可能跟它本来有少少不一样。
0: 没错啦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些啦即是又见到有三角形啊有方架啊有圆点啊即是各种不同颜色啊然后呢通过颜色的对比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图案的或者是数字的。那么医学上面呢我哋就统称为色盲图啊其实佢有个医学上面嘅名呢叫做假瞳色图。
1: 哦。
0: 眼科医生呢就同大家讲啦嗱呢个人眼嘅视网膜上面呢係有三类嘅视维细胞嘅。佢係感知三原色嘅红绿蓝咁样啦。咁正常色觉者即係话你冇色盲嘅朋友呢係可以捕捉到一啲细微嘅色差嘅。咁嘅话即换言之呢啲假同色图你係可以提取到相关嘅一啲颜色嘅细节。
1: 就会数字同埋个背景係可以分得开嘅。
0: 冇错。而红绿色觉异常者即係红绿色盲啦係分辨红绿差异嘅能力会下降。红绿色盲喺我哋生活里面呢是比较窄洗的即是红绿灯那些
1: 没错
0: 啊对于在驾驶的过程里面红绿色盲的朋友是比较窄洗的真的。
1: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即是如果你真的驾驶证你行去体检他一定要测色盲图就是这样的原因
0: 没错啦即是如果你分辨不到红和绿的你的能力是下降的话呢你的图案会和背景融在一起你是真的看不到这个究竟是什么数字这样的。
1: 是啦
0: 假同色图检查呢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前提的是必须要在标准的光照固定的观看的距离规定的时长入面用合格的纸质原版图谱去完成。留意返是原版图谱所以呢即就算下你上到嚟呢一个佛山 Plus, 你望住呢幅图硬系窄窄地点都睇唔到嘅话呢未必关你事嘅。
1: 因为佢已经系经过咗多重啊因为首先佢喺个纸质图谱扫描咗一重入咗去嗰、那个即叫个自动体检机嗰度啦。
0: 冇错。
1: 咁然之后呢嗰位网友呢佢又重新攞个手机出嚟又对住影咗一次。
0: 先唔好理佢究竟係原图发定係点样啦佢首先佢个画质又有一定嘅缺损然之后喺网上面转到包装之后呢係啦咁你始终你如果睇唔清系情有可原㗎。
1: 冇错你唔好觉得自己有病。
0: 你一句到尾如果你真系想验嘅话去防疫站。揾醫生你真真正正攞本嘢喺嚴格嘅前提底下你望一望你都望唔到嘅話你先再考慮你自己係咪有即係色覺異常咁樣。
1: 對呀對呀對呀。
0: 嗱喺網上見到個圖呢大多數啱先都講過啦掃描啊影相啊多次壓縮啊再經過唔同嘅亮度色温嘅電子屏幕去顯示。
1: 咁又係喎即係唔同手機可能個屏幕嘅顏色都唔同。
0: 加希部 pad 反映出嚟嘅嗰張圖其實同我喺手機裏面睇到我而家上去佛山 Plus 嘅本身已經
1: 唔一樣啦
0: 已經係唔同咗顏色㗎啦好老實講啊佢嘅顏色係偏離咗個原始標準嘅咁佢原本嘅辨色題好容易會變成呢猜圖形題
1: 啊，
0: 你就要喺度望啦，哇！

0: 系啊，数下嗰啲
1: 你都仲可以望到嘅，老老实实啊，呢一格系红色，啊下一格系红色，啊连埋一齐，你嗱老老实实最简单噶啦，你如果打印出嚟，你就睇下嗰啲同颜色嗰啲，你连个线你应该都可以睇得到究竟系咩 number。
0: 系嗱，我哋望下咧目前嗰个投票嘅结果啦。嗱，首先肯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先，你哋全部拣嘅都系三位数字。你哋係啱嘅，
1: 係啱嘅，
0: 因為呢一個圖本身咧，因為係做呢個叫做色盲嘅測試嘅時候咧，佢係一共有五組啊嘛，咁然後咧佢其中咧佢係需要你睇三位數字嘅，係啦，咁跟住咧即係唔會有兩位出現嘅，佢一係就要你睇一位，一係
1: 就三位咁樣，
0: 所以只要你係揀三位嘅。你起碼就已經係成功咗一大，
1: 起碼撞中一半先。
0: 係啦係啦，即係你嗰啲兩位數嘅咧，全部就已經否決咗啦。咁目前嚟睇咧，就都係揀820嘅咧係最多嘅，有75% 人揀啦。跟住就816同埋869咧都係各一嘅。
1: 啊，即係869係我啦咁樣啦嚇。
0: 816係邊位咧？
1: 唔知啦，反正816嘅朋友你可能自己舉舉手咁樣啦嚇。反正就即係其實咧，唔需要太過驚住先咁樣，再加埋咧標準色覺檢查咧係睇一組圖嘅，唔係單呢一張圖出嚟。
0: 冇錯啊！
1: 你單張圖答錯，啱先都講過，其實有補答嘅機會嘅嚇。咁所以咧，對住手機自測，你咪當自娛自樂啦。你千祈唔好話自己嚇自己，咁就話自己話咩隱性色盲啊嗰啲咁嘅嘢。嗱，其實咧更多人關心嘅其實係色覺異常會唔會影響到考車牌？揾工
0: 嘢啊，系啊，
1: 好简单。啱先都已经讲过，你红绿色盲系真系好大镬噶。
0: 冇错，交通灯
1: 系啊，你交通灯，你究竟你知唔知你而家究竟系要停车，定系俾油？如果你系红绿色盲嘅话，你系好难去分辨嘅。咁啊，直接关系到道路安全，呢个就好紧要啦。即系可能要测，最主要测嘅系红绿色盲咁样啦吓。咁另外咧，仲要提醒就系话呢个驾驶执照嘅体检啊等等正式嘅一啲色觉检测咧，一定要以有资质医疗机构嘅一个规范结果为准。你唔好单单话拍靠自己网上面搵张图啊，搵啲图啊咁样啦，一个手机 apps 啊就话自行去落结论啊，
0: 唔好自己吓自己啊，
1: 千祈唔好咁样。如果对自测嘅结果有疑问嘅话咧，咁就可以前往一啲正规嘅医院眼科啦，做翻个专业嘅复核咯，即系自己搞清楚图个心安啫。
0: 系啊，呢个就最标准啦，但我发现咧，即系除咗话我哋提供一啲选项之外咧，有好多朋友俾咗其他答案嘅。有一位红玫瑰咧，佢就系话220啦咁样，跟住阿开心贵咧就话829吧。
1: 唔系随口噏噶，大佬啊，系嗌你选噶，好唔好啊？
0: 选项里面系一定有正确答案嘅，系啊。
1: 你够唔够？唔系究竟系咩啫？正确答案
0: 最多人拣嗰个，
1: 就系最多人
0: 820。
1: 哇！我真系，但系我见到有条尾啊，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九同个零咯，系啦，即系，但系就真系好难睇得清，唔系讲笑嘅，真系呢样嘢。
0: 唔关你事啊，又或者咧，即系因为最近咧，你都间唔中都会睇错下稿里面嘅字啦。
1: 系啊，毕竟都老花啦，咁样啦。
0: 你不如多啲户外活动一下啦。
1: 生命系在于运动嘅，咁样啦，系啊，俾啲阳，即系晒一晒阳光嘅话咧，对自己嘅视力咧都有一定嘅好处咁样啦，吓，不妨咧就去跑下马拉松咯。但系又好似太过夹硬，系咪？
0: 唔系咁讲嘅，正所谓即系一年之计咧，就在于春啊嘛。
1: 就喺春天嘅时候跑，轰轰烈烈跑一次马拉松。
0: 系啦，反正你今年咧，我觉得你赶唔切噶啦，吓，即系你霎时之间话要跑个马拉松，日常冇乜点样锻炼嘅话咧，扎细啲。但系咧，如果系嘛，2027年嘅一月份你行去跑，咁你起码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俾你训练下。
1: 可以噶，咁啊，作为咧2027年新年嘅第一场马拉松，唔知大家有冇拣掂啦吓？反正咧就系嚟呢个顺德跑翻场马拉松咧，顺便可以海吃啊，胡吃海喝一番咁样啦，啊，欢乐一场咁样都唔错噶，俾自己一个咧新年第一跑嘅理由啊！2027啦，顺德容桂马拉松。咁就喺9月8日嘅晏昼2点咧，会开启呢个预报名嘅。
0: 系就系听日啦。
1: 冇错啦，听日晏昼2点，会采用咧先报名再抽签后交钱咁样嘅形式嘅。咁所以即系为咗要令到大家都有机会先预报名先啦。
0: 系啊，反正唔好理咁多啦。听日晏昼2点就冲入去佢哋嗰个报名嘅平台嗰度，先报咗个名先。
1: 冇错啦。咁我哋之前咧，即系包括上年啊，都已经同大家讲啦，即系容桂嘅呢个马拉松。是属于对于每一个跑手来讲都非常友好的赛道来的。
0: 是
1: 可以很容易刷新到自己的一个个人最佳成绩。
0: 没错。
1: 最佳的 PB 赛道来的。
0: 没错。
1: 出晒名好跑。全程沿着这个德胜河。

0: 啦，啊，即系冇波道嘅，
1: 系啊，好平啊，
0: 吓，被誉为华南区嘅一个高速赛道嚟嘅吓，咁啊，顺德戎马嘅赛道咧都好识拣地方噶，德胜河咧一路铺开，啊，一边系江景，一边系绿植，
1: 系啊，最适合嗰啲眼睛不是太好嘅朋友，
0: 几好咁样啦吓，跑过文塔，咁又可以欣赏到呢古建筑咁样啦，跑过渔人码头啦，咁啊旧码头改成嘅文创园啦，啊灯塔底下咧随手一拍咧都系大片
1: 嘅，段古应该跑紧嘅时候唔会影啩，
0: 唔系你可能。你可能孭咗 GoPro 啩？
1: 哦，呢、這个可以
0: 啊，都可以嘅，
1: 全程拍低。
0: 跟住咧就跑过呢个柴油机1959文创园啦，系啊。
1: 可以睇下王嘉怡啦。
0: 吓
1: 着什么？
0: 咁嘅咩咁样？你有啲 graffiti 啊，有啲艺术装置啊，
1: 画得几靓嘅，
0: 都几好咁样啦。咁啊，沿途咧都有好多啲氛围点嘅。咁啊，容桂嘅街坊咧会将成条街咧变成一个大 party 啦。
1: 系
0: 啊，可能咧沿途咧会有啲醒狮队啊，帮你打气啊。
1: 结果佢哋又跑得快过你咁样嗰啲咧。
0: 有冇咁夸咁样吓？跟住锣鼓喧天啦吓，跑过嘅时候咧会帮你咧就加油鼓劲啊咁样。
1: 系冇错啊。
0: 然之后咧就
1: 根哥又会攞住嗰啲烧鸡髀啊。
0: 你同我企喺度咁啊，系啦咁咧就食翻只烧鹅髀再走啊，烧鸡髀啊。冲过终点线之后咧就系美食嘉年华啦。我哋即系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吓，大家只要有呢个跑者证啊，咁就基本上就可以去嗰度哨街噶啦。
1: 其实系真系跑戎马嘅好多跑手咧，佢哋系最期待嘅就系冲完线之后行去嗰个美食嘉年华嗰度食嘢。
0: 冇错啦，先俾你哋食先咁样，你哋嘅手机又食先咁样啦，有过百款嘅呢个地道美食啦，有双皮奶啊、伦教糕啊、鱼皮果啊、鸡蛋仔啊咁样啦，吓鸡仔饼啊，想即系你，反正你谂到嘅呢啲顺德嘅味道咧，全部都有嘅。跑完马拉松咧，唔使心急走噶，咁包括咧，就算喺呢一个美食嘉年华食到意犹未尽都好，其实隔篱都有好多一啲咧，就招牌餐馆啊。
1: 咁又系啊，渔人码头嗰边已经系好多餐厅啦。
0: 再夜啲，咁你可能即系话 FIFA 啊，因为佢用马啊，咁佢马克都会有相应嘅一啲主舞台嘅一啲 show 啊。你可能睇完个 show 啊，顺便食埋个宵夜都 OK。
1: 哦，系啊，容桂嘅宵夜又好正。
0: 冇错啦，吓，反正咧就顺德戎马咧系一场啊，跑下咧会饿啦，饿下又会饱嘅一个马拉松嚟嘅。
1: 冇错，
0: 下一场咧就即系话跑完。就可以攞到咧就最佳成績嘅馬拉松嚟嘅。
1: 係啊，
0: 當然啦，即係作為我哋順德嘅街坊咧，希望大家就即係嚟一次就唔捨得一次啦。係
1: 啊，
0: 跑完一次之後咧，下一次再嚟嘅馬拉松咧，呢個戎馬就歡迎大家嘅。
1: 就唔係嘅話咧，跑完之後直接喺我哋嘅順德定居都好啊。
0: 哦，幾好喎！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2。
2: 以上報時係由蘇氏榮華月餅、榮華龍鳳喜餅特約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途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往兰石落松方向咧唔到走啊！另外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布慢，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车多立落噶。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啊。施工期间咧，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会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嘅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日噶，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

0: 1979年的英国威尔士，有一个酒吧老细听到两个饮到醉醺醺的客人在嗌交，他们说如果人和马比赛长跑，究竟哪个可以跑赢呢？这个多管闲事的老细加入了争吵当中，最终就帮他们做了个决定，这个问题在公众面前比个赛咪知咯。就是这样，第一届威尔士人马马拉松大赛开始了。由1980年开始，这个望落好像不是很正经的马拉松大赛成为了威尔士的年度盛事。威尔士人马马拉松大赛赛程大概是35000米，由参赛人和参赛骑手共同完成。见到这个比赛项目，你会不会觉得好好笑啊？人又怎会够马跑呢？结果都是这样的，几乎每届比赛都是马拿到冠军，只有2004年和2007年人居然跑赢了马。之但是如果细心看一看比赛成绩，就会发现人和马的成绩不是差很多的。几十年的比赛平均落来，第一名的马只是比第一名的人快18分钟的。而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真的跑赢了相当一部分的马的。大家应该会同意，人类的运动能力在整个哺乳动物界绝对不算好优秀。之但是为什么在长距离跑步上面，我们人类又不差得过马呢？人类究竟有几跑得呢？事实上可以进行长跑的动物非常罕见的。人类的马拉松比赛全长是 42.195 千米，参赛和训练人员都数不胜数。而另外还有5000米、100千米、100英里，即是161千米的超级马拉松，更加有连续跑6个钟、97千米、12个钟、163千米、24个钟、303千米，以及48个钟、473千米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世界上最长距离的跑步比赛是长达4989千米的。如果叫马参加，研究显示他们在100千米这个距离已经跑不动了。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惊人的长跑能力呢？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面一篇叫做《生而能跑》的文章当中就讲到，人类惊人的长跑能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可能是在大约200万年前进化出了长跑的能力，目的是追逐猎物。人类的冲刺跑速度最快只是得每秒10米，比其他动物差很多。之但是人类慢跑的速度可以去到每秒6米以上，比其他四只脚的动物慢跑速度上限还要快。这一点很重要的，动物为了不要被我们追到，就必须进行冲刺跑才可以走得甩。之但是冲刺跑又有一个大问题，就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多余的热量没办法快速散走，就会导致动物中暑。大部分四只脚的动物身上都没有汗腺，通常需要蒸发条脷和呼吸道上面的水分才可以帮身体降温。而人类的降温措施就简单很多了，因为我们人类身体表面没有毛，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出汗就 OK 了。动物没办法边跑边降温，之但是我们就可以。这样人类只需要在一个大中午最热的时候揀一只最大的羚羊，因为动物的体型越大，散热就会越慢。一直追住这一头羚羊，以超过羚羊最高慢跑速度的速度一直追，最终羚羊就没有时间停下来帮自己降温，身体过热就会造成休克，这样人类就可以毫不费劲地杀死它了。这样的一场狩猎可以持续15到35公里。很明显，人类的长跑能力是巨大的优势，猎人只需要掌握必要的追踪野兽技巧，甚至不需要真的跑得很快的。希望今日的这个生活小百科可以帮你建立跑步的信心，因为跑步并不是某些人的天赋，而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赋。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7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2: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0: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0: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2: 日本外汇储备八月降幅刷新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3: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制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煤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 50%。 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 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阮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阮硕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4: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 30%， 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3: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豪：
5: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为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3: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室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白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几名帮扶干部为远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财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一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3: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讯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

0: 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三分之一，率先设立驰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0: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0: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9号到1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4: 首先呢，我们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亦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亦都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
1: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今日表示，从10月1号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更好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
0: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及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4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 紧扣十五规划纲要同中央台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嘅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嘅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0: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七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 90% 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黄俊杰讲道。
6: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在黄埔海军所属黄埔老港海军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军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一到八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0: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 ,2026 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 28% 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1: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本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 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

0: 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莫克森·雷泽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泽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仲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好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四人死亡，至少90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3号说，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 8395.59 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877.73 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消息，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日18时。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901交通消息。
5: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部慢，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的黄沙至到被冲往开平方向部分当中，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少少啦。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8: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7: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8: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4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901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5: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4: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5: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4: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5: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会再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

0: 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得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2: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1: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到80%，吹东北风两级。2026高德洛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会在9月4日到9月13日连续10日，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在顺风山公园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到顺风山公园听音乐、食美食、睇巡游。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11: 佢最近有网友喺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嘅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翻去装设备、办卡嘅麻烦。佢对于呢样嘢，交通运输部回应话，将推广手机加冇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佢另一个附言冇简单讲话唔得，依系接住咗另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嘅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呼吁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冇卡便捷通行，亦就是说交通部不单止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逼出了可以落地的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袋面上边。那些人为什么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不是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了一道手续、多了一台设备的繁琐。 ETC 在早期推广的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的行为， 坐上了车主的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在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不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当车牌识别、电主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啲。呢一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嗰次但系我就觉得车牌识别支付在高速收费里边面临着好多挑战，要全面取代 ETC 短期内好难实现。首先是技术识别的短板，车牌支付依靠摄像头视觉识别，遇到大雾、暴雨、斜间逆光或者是车牌有污泥污损，识别成功率会明显下降，非常之容易出现识别失败。另外还有一样拖牌的风险，人来拖你个牌，摄像头只能够识别车牌的外观，冇办法识别车牌的真伪，一旦被拖牌就会产生误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点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嗰两个就属于技术问题啦。咁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呢、这个系统投入亦系一笔巨大嘅费用。ETC 呢套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误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的态度来看，绝无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住主选择，不会淘汰 ETC， 而是推行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是补充的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那无论怎样，改革无终点，公共服务正是冲，我提供什么你使用什么的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什么我配置什么，这样的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和群众的对话里面，值得肯定的是真正的民生痛点从来都不在于有没有技术，而是在于有没有更加好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并没有一多次这样取消 ETC， 亦没有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的建议，而是从整体的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必须安装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在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给群众，先至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温度。
12: 顺德公谈世界，
13: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1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7号的讯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9月5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顺德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在大良月贤广场启动。本次活动由顺德区科学技术局、顺德区教育局、顺德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启动仪式，科技感十足，智能机器人舞蹈、无人机足球对抗、魔方竞速赛等硬核科技秀轮番上演。现场设置了科技、健康、生活三大主题，共15个特色互动展位，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佛山超维觉醒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顺荣：
1: 很多小朋友，很多家

0: 帮导师天团颁发评书。作为全国科普月的重头戏，顺德科普月进行展评颁奖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顺德融媒赵鹏、袁祖文、梁浩中报道。9月5号晚，第四届 WBA 八强淘汰赛在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打响，美的集团以104-74战胜天维体育，强势晋级四强。当晚比赛一开场，双方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端有来有往，比分一度交着。随后美的集团凭借多变的进攻手段迅速拉开分差，首节就以32-17取得领先。之后依靠默契的团队配合与扎实的攻防技术，美的集团一路保持领先。天维体育虽然多次发起反攻，亦未能撕开美的集团的防线，最终美的集团以104-74大胜对手，成功锁定四强席位。美的集团13号球员李敬尧：
1: 今天大家的手感都比较好，然后也是提前热身来得早，然后所以大家都比较投得开，都积极拼抢每一个球，希望比去年拿到更好成绩，冲击冠军嘛。
0: 场上激战正酣，场下同样热闹非凡。中场休息环节，全民投篮大比拼火热开启，吸引了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所有参与者都领取了由非常豪饭堂送出的生蚝券。看比赛赢生蚝，得 BA 的快乐就是咁实在。顺德融媒李凤瑶、袁祖文、梁浩中的报道。
2: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直落。最新嘅汽车优惠资讯，最爽嘅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嘅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 广汽传祺粤七喺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嘅第三季度上市。佢系传祺嘅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系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同后桥差速锁，好系硬派越野车嘅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系并不惊人嘅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呢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

0: 短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

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这个阶段体检的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那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些，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呢，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这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揀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蚊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蚊，788蚊可能就系你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呢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嘅运动、饮食同埋生活，心入边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小组。

0: 落嚟嘅微信1800218180609，记得系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呢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嘅。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开门。

0: 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

0: 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5: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风浪，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5: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

0: 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3: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干了，十万元。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Hey ma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诚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啦，朝头早嘅呢个钟数咧有奇妙人生噶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嘿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欢迎各位咧，除咗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嗱攞你部手机啦，下载一个咧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咧就系叫做佛山 Plus 噶，咁啊英文字母咧就系 PLUS 喺呢个应用商场嗰度可以揾到嘅，下载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咧入到嚟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就喺嗰个 FM 九零点一嗰个直播界面嗰度嘅，咁我可以通过咧就系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嘅。继续都会喺节目入边咧，同各位讲翻啲健康嘅话题啊，教住一啲咧养生嘅菜式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喂，其实呢而家应该大部分嘅叔叔阿姨啊，要听我哋嘅节目呢都系用呢个手机去听㗎啦。手机已经占据咗我哋即系非常之多嘅呢个生活嘅时间啊咁样。咁再加埋即系确实亦都集成咗好多唔同嘅功能啊咁样啦。然之后呢即系设计都日新月异啊、啊即系花款亦都好即系各有不同咁样啦。近呢几年呢而家讲緊就系话无论系呢一个外国嘅品牌啊定系我哋国产嘅品牌啊都有好多即系比如个屏越嚟越大啦。由于嗰部机呢就越嚟越大嘅关系啦又要夹硬话俾你听，你部机好纤细，好轻巧咧，就于是有折叠屏呢样嘢啦，吓自己欺人咧，其实都系咁重嘅啫，吓、啊、再加埋咧嗰啲即系电池嘅容量又要不断大啊，满足大家咧日日都要即系刷好多唔同嘅视频啊，又可以咧就有翻咁上下电量啊，再加埋咧又会集成埋咧影相又要靓啲啊，好多高性能嘅装备啊，都会集成一部手机上面嘅。嗱、啊，为咗满足呢啲功能咧，其实手机系不断咁变重紧嘅，即系我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而家系点样用手机法嘅咧。即系我哋后生嘅朋友啦，由于即系确实系可能要打字打比较多啦，我而家都仲系惯两只手咧，就攞住部手机咁样嘅。
1: 其实应该系话要睇翻嗰部手机嘅大细同埋尺寸，再加埋你只手嘅大细同埋尺寸。
0: 嗱、啊，我而家揸住嗰部咧就系呢个米仔嘅一部啊十四代嘅呢个手机啦，咁样相对，因为我唔够胆买嗰啲什么 Plus 啊、Ultra 咁样啦吓、啊，即系嗰啲实在太大，我单手掌控唔到个手。
1: 哦，
0: 你老实讲，就算呢一啲即系比较标准嘅一个型号咧，话咧，偶然间去啲通勤啊，上个公交车啊、地铁啊，是但有人困一困你嘅话咧，你如果拿得唔够实嘅话，都会啪啪一声跌落地下嘅。
1: 嗯，
0: 即系所以单手揸部手机咧，其实而家都几唔方便下。再加埋咧，部手機又比較重啲啦，所以咧亦都有一啲嘅話題咧喺呢個網絡上面咧發酵緊嘅。好多朋友就話：喂，而家咧攞住部手機咧，好似舉住部磚頭咁樣嘅。
1: 哦，咁啊係啊！
0: 而家已經叫做話不斷咁減重㗎啦，老老實實。
1: 其實咧，仲有一個重點嘅，就是、因為你嗰個手機咧，本身佢已經係尺寸比較大少少啦。咁、啊、如果咧你再套多個手機殼嘅話咧，嗰、那個重量就會更加增加好多咯。
0: 係啦、啊，然之後咧，佢嗰個整體個闊度又會。即系叫厚身咧少少啊咁样啦，然之后你不其然咧，你用只手要码实佢嘅话咧，又会用多啲力咁样嘅，咁所以亦都有好多街坊咧就话，即系而家睇下手机咧，如果你单手攞手机嘅话咧，一阵间咧就已经颈颈膊痛噶啦，长时间用嗰啲唔恰当嘅姿势咧，揸住一部手机，而家基本上即系揦埋都半斤重嘅。
1: 同埋咧，我发现我观察咗一下咧，你单手攞住部手机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姿势系唔恰当嘅。
0: 点咧？
1: 因为咧，你用只手指尾啊，
0: 系啊，托住啊嘛，
1: 托住咗部电话啊嘛。其实你大部分咧嗰、那个电话嘅力咧都会聚到只手指尾咧。你觉唔觉得咧？即系最近啊，望翻你啲手指尾咧，有少少挛挛地啊，有少少凹陷咁样啊。
0: 系啊，嗱，明显系呢个第一指节同呢个第二指节咧，已经有少少下陷啊。但系问题，如果你系单手攞手机嘅话咧，确实系你嘅手指尾系会
1: 做到托住啊嘛，系咪？
0: 做到一个即系叫支架咁样嘅作用啦，确实亦都系即系叫做话夹硬而为之咁样。但系你如果长期单手咁样去操控部手机嘅话咧，手指啊、手腕啊、膊头位啊，都有啲吃不消咁样啦。嗱，呢个手机越嚟越重咧，相信亦都唔系消费者嘅主观感受嚟嘅，系确实存在。在緊嘅變化，所以咧有啲記者啊都走訪過市場啊，睇過下嗰啲即係各大發佈會啊嗰啲相關嘅數據，市面上面咧其實有好多手機佢哋嘅重量都已經過咗230克㗎啦，有啲熱賣嘅一啲所謂嘅三折疊屏嗰啲手機咧，更加去到300克左右嘅。咁除咗機身之外咧，手機仲有好多隱形嘅增重啦，比如話啱先阿嘉希都講啦，你冇可能裸奔㗎嘛部手機。跌一跌，你就算有嗰什么爆屏险啊，咩咩、
1: 啊、
0: 背面嗰啲咩玻璃碎险 啊，你老老实实，你都唔想自己搞镬咁样嘅嘢噶，好麻烦。
1: 系啊，特别即系你如果真系用5位数字买部手机翻嚟，系嘛，佢刮花少少，你都肉赤啦。
0: 冇错啦，咁啊，即系，所以咧，肯定就要整翻个咧，就比较好睇啊，又襟磨舌嘅呢一个手机壳啊，再加埋咧女仔啦，又会叮叮噔噔啊，你睇下吓，系嘛。 系嘛？
1: 咩？我方便，
0: 我都方便，唔系
1: 电话生喺我身上面啫。
0: 唔系，阿太婆嗰啲，阿太婆嗰啲整条绳挂喺条颈嗰度咧，都尚算合理，系嘛？同挂个老花镜冇乜分别嘅啫吓。但系有啲女仔佢唔系噶嘛，佢可能教啲八支啊，有啲咩咩咩公仔，
1: 会噶，
0: 又或者又整条嗰啲咩挂绳咁样啦，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配饰喺度嘅，咁无形中咧亦都会咧增大咗嗰、那个呢、這个重量啦，再加埋呢个手机平面嗰度有一样嘢系一定会有嘅，吓、就系呢个钢化膜啦。
1: 哦，
0: 系嘛？你又要
1: 一块膜，应该唔重得去边吧？
0: 少数怕长计，勿食当三番啦喂！有阵时候有啲嘢压到骆驼嘅，就系、是、嗰最后一条稻草嘅啫。
1: 好嘅，
0: 系啦，咁再加埋咧，有啲啦，好似我啦，即系我自己个呢个手机壳咧，仲要附加埋一个所谓嘅磁吸嘅支架，因为我之前都同大家，
1: 其实个手机壳我真系目测佢应该唔轻嘅。
0: 都唔算重啊，即系对于男士嚟讲嘅话咧，而家成部机嗰个重量嘅话咧，我觉得比较就手嘅。咁然之后就即係话平时都方便啦，因为我之前喺节目里面都讲过我部车即係话有一个磁吸嘅支架喺度，咁你就可以贴住喺度做导航呢，相对比较方便啲。但你林林沈沈加咁多配件嘅话呢，嗰、那个重量啊都亦都係会不断咁样上升嘅。嗱、市面上面最常见嘅嗰啲手机壳呢，佢重量大概20到30克左右嘅。咁跟住呢就如果啊你嗰、那个手机壳佢集成埋，佢比如话呢有一啲比较多镜头嘅嗰啲机型啊，佢会喺呢个手机壳外面再整多个嗰啲罩咁样嘅嘢，佢帮你保护住嗰啲镜头咁样，即係有保护镜头嘅、防跌嘅，再加埋好似我咁有咩手机支架嘅功能，即係如果集成咗咁多功能嘅话呢，佢嘅重量可能都应该去到50到60克左右㗎啦、相当于等于係即係如果你有一部300克嘅手机嘅话，你嗰个手机壳嘅重量已经系你手机嘅六分一。即加埋咁多个配件嘅话呢，基本上系大众生活嘅常态，你嗰部手机可能都系半斤机嚟。起码500克咁样啦。咁啦，咁所以呢都有一啲医生呢就话近年嚟啊，因为手指啊手腕痛啊，即系过嚟睇医生嘅呢啲患者呢系明显增多咗嘅。嗱，以前即系讲緊系我可能十零年之前啦，我喺另外一个节目里面都讲过，即系嗰阵时候算系一个比较熱议嘅话题嚟。嗰阵时候好多朋友玩个咩全民打飞机啊嗰啲，即系飞机游戏啊咁样。一坐低就玩啊，甚至乎开住车即系去到等红绿灯又会打几十秒。即系当然唔提倡呢样嘢啊，但系打得多嘅话呢，嗰阵时候就会有呢个腱鞘炎啦。腱鞘炎嘅话呢，嗰阵时候伤嘅你嘅手指弓嘅嗰个关节位置咁样啦，即系以前嘅腱鞘炎咧，大多数同职业有关嘅。而家咧，反而越嚟越多街坊咧，会因为大家用手机嘅关系咧，而会引发呢个腱鞘炎啦。手机做得越大越重咧，你嘅手指啊，要伸展得比较开一啲，先至可以咧画得住嗰部手机嘅。咁所以你个肌腱韧带嘅负荷咧，亦都自然会增加，因为你睇落去你好似喺度刷緊嗰啲咩嘟音啊，刷緊果啊，睇緊劇啊，喺度放松緊，但其实你手系完全冇放松。如果你系单手揸机嘅话，你只手系完全冇放松到嘅。咁老人家咧，系啊，佢个肌腱嘅韧带老化咧，你玩嘅时间越长啊，玩手机嘅时间越长，就更加容易会出现嗰啲腱鞘炎嘅。所以呢样嘢一定要重视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医学嘅文章咧，就话智能手机嘅重量咧，同右手不適發生率，當然如果你係左右，好似我係左手不適嘅，
1: 反正就係常用手啦。
0: 冇錯，你常用手不適嘅發生率之間咧，係存在住一個統計學上面嘅顯著關聯嘅。嗱，有數得計㗎。如果你部手機係重過 185.95 克，咁基本上部部機都重過㗎啦。除非你係翻蓋手機啊，但係翻蓋手機你應該唔會用㗎。系嘛？你唔会用咁耐啦，就系话即系如果你部机重过200克嘅，咁基本上系显著会增加你常用手疼痛嘅风险嘅。咁、基本上部机都可以超过噶啦。咁另外咧，膊头位啊，同埋颈椎啊，其实喺大家可能刷视频嘅时候，因为你耷低头喺度睇啊嘛，咁其实都系默默承受紧压力嘅。咁所以都有一啲咧，就即系体育运动啊、健康分会嘅一啲主任委员咧都指出啦，攞啲比较重身嘅手机嗰时，为咗保持你嘅人嘅稳定咧，你嗰啲咩三角肌啊、斜方肌啊，同埋嗰个肩袖肌群咧，系会持续收缩嘅，即系码住你个人啊，咁样固定住啊，咁样长期以往咧就会导致你嘅肩颈酸痛啊，膊头位会梗晒啊，同埋咧肩袖会有劳损啊。如果你部手机越重嘅话咧， 人就越容易将部手机呢放得更低
1: 嘅。哦。
0: 係咪你嘅手都冇力㗎，随住你嘅随住你部手机越放越低，你嘅头就越低越低。
1: 哦，咁条颈承受嘅重量又越嚟越重啦。
0: 冇错啦，嗱，所以长期耷低头睇手机咧，系会导致嗰个肩颈嘅一个综合征啦，啊，呢、這个筋呢、這个肌筋膜嘅疼痛啦，慢性颈痛啦，甚至乎头痛嘅，严重嘅话咧会发展成为颈椎病。所以即系其实手机呢样嘢，摆翻个嗰啲懒人支架喺度咧，其实对于叔叔阿姨咧日常刷剧嚟讲咧都系有好处嘅咁样啊。咁另外有啲专家都话啦，如果手机太重咧，对身体嘅损伤系因人而异嘅。有人咧可能用180克嘅手机就会觉得只手冤噶啦，但有啲人可能即系平时啦，可能做惯下运动啊，叫做话咧，即系举铁举得多嘅话咧、你攞住啲250克嘅手机，你都觉得冇问题嘅，咁就冇一个统一嘅安全重量，但系有安全嘅使用方法，所以咧要提供俾各位叔叔阿姨啦，等大家借鉴下啦，要拣翻啲咧合适嘅机型。如果你唔系嗰啲摄影发烧友啊，又或者你唔系经常打机嘅，即系你对嗰啲镜头啊，对嗰啲功率啊，唔系咁有追求嘅话咧，唔一定要追求嗰啲配置最高啦、功能最多嘅旗舰机。一句讲晒，其实你可以真系买一部普通嘅，即系佢更新换代咗之后，你买一部普通 size 就 OK 噶啦。佢讲嗰啲什么 Plus 啊、Pro 啊、Ultra 啊嗰啲咧。其实某程度上啊，当然佢个 CPU 系劲一啲，
1: 系啊，
0: 佢容量会高啲，
1: 镜头都靓啲啦。
0: 但系问题某程度上佢个机型又会做大啲嘅啫，咁、你会更加攞得辛苦啲咯，就系、
1: 但系对于叔叔阿姨嚟讲咧，佢哋可能希望个屏幕大个啲咧，即系睇视频都舒服啲啦。
0: 都啱嘅，嗱，反正对于有频繁啊长时间使用手机需求嘅人群嚟讲咧，就建议大家优先考虑重量200克左右，然之后咧佢嘅嗰个宽度咧相对比较适中啲，所以我比较中意就系米仔咧，佢嗰啲普通嘅，即系佢唔系 Pro 啊，唔系 Plus 啊嗰啲咧，即系呢一个就相对，我觉得对于男士嘅手掌嚟讲咧，比较友好，
1: 即符合自己嘅手型系嘛，
0: 比即系咯，即系叫做话融洽好多啦，使用过程
1: 又或者系换个思路咯，即系我哋其实都系需要一样嘢行去架住我哋部手机啫嘛，即系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平时你唔系行嚟行去咁样睇视频攞手机嘅话咧，你系相对比较定工坐喺度嘅话咧，你可以买一个即系高身。少少嘅，嗰啲手机支架，
0: 冇错，
1: 咁你就摆喺个台面嗰度，系嘛？你手又唔使攞住啦，
0: 系啦，
1: 你又可以睇得舒服。
0: 然之后就直接睇咁样，亦都避免自己咧就望即系咁近咧对住个呢个手机屏幕啊咁样啦。咁另外咧都要改变下咧自己使用嘅习惯嘅，比如话咧即系最果制，梗系打侧瞓啊，耷低头睇啊。
1: 呢个系啊，之前有讲过话对眼唔好啊嘛。
0: 冇错啦，嗱，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使用手机嘅不良姿势嚟嘅，会增加咧颈椎嘅压力啦，同埋咧肌肉韧带嘅负荷啦，所以尽量。就等自己的手机屏幕是接近自己的视线高度，即是你个人是这样是平视的，你就讲平视部手机就好了。啊，即攞部手机去追自己的眼，不要等自己条颈去就部手机，在追剧啊、睇嘢啊，或者开啲视频会议嘅时候咧，就可以用一啲手机支架去解放自己嘅双手，唔好等自己手腕啊同埋颈椎咧一齐一直咁样喺度受力啦，亦都唔好咧长期用一只手去揸住部手机嘅，即系如果你嘅惯用手，即系叫做攞得耐啦，你可以转一转手咁样啦，即系令到自己嘅手咧得以休息，咁啊适当咧可以用语音输入咧去代替长时间打字嘅，咁就可以减少咧局部组织反复咁去受力啊，咁就会预防咧就慢性劳损嘅。再加埋咧，最后一点咧就要遵循呢个30-30原则。嗱，好多个诊疗方案咧都鼓励各位患者啦，每30-40分钟。即系用紧手机嘅话，你要放低手头上面嘅工作活动一下嘅，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算追剧都好，你可能 set 一个30分钟嘅闹钟啦，闹钟一响，你又摆低部手机，唔好煲剧住，或者暂停咗佢先咁样，然之后咧起身可能转下头啊，睇下绿色食物啦，30秒到1分钟，咁嘅话咧又可以放松到手腕啦，又可以放松到自己啲手指啊，又可以做咧颈部嗰啲轻柔嘅活动咧，令到紧张嘅身体放松落嚟，咁就追剧同埋健康。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加使我哋岭南地区咧，正处于一个夏末初秋咁样嘅时节啦。呢、這个时候咧，气候就由热转凉嘅一个交替时期嚟噶。人体入边嘅阴阳二气咧，亦都喺度发生紧变换噶噃，既有夏季嘅雨。流之热，同时咧亦都有咗秋天嘅燥气嘅。咁为咗应对呢一种特殊嘅季节变化，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大家点样用百合咯噃。嗱，百合咧既可以入药调理，又可以入膳增味，用法灵动多变，口感清甜温润。从早秋嘅燥邪初起，再到深秋嘅凉燥渐盛啊，百合咧都可以顺住时令变化，恰到好处咁发挥佢嘅作用噶噃。嗱，根据翻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载啊，百合咧就系百合科植物卷丹或者系细叶百合嘅干燥肉质轮叶制成嘅。秋季嘅时候去采挖，洗干净，剥走啲轮叶，然之后摆喺滚水入边咧，轻轻拖拖佢，再干燥，咁就搞正啦。百合咧性味甘寒，归心肺经，功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瘦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都有用处噶。嗱，着重讲下百合嘅功效啦。首先，《本草重申》呢本医书入边记载啊，久瘦之人，即系成日咳嘅人咧，肺气必虚，虚则而敛，百合之甘敛咧，甚于五味之酸收也。咁秋季咧，燥邪当令啊，肺咧系一个好娇气嘅内脏嚟噶，同秋季嘅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好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咧，往往系从秋季开始翻发或者系逐渐加重噶。百合咧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等嘅功效，秋季攞啲百合过嚟煲粥啊、煲汤啊，甚至乎炒百合嚟食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噃。同埋啊，百合咧就有分甜百合同埋苦百合咁样嘅分类噶。甜百合咧又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好高噶，主要系用于食疗滋补嘅。而苦百合咧味道就以苦为主，略略带啲甘味，药用成分咧含量较多，所以苦百合咧多数系用嚟药用嘅。一般嚟讲，新鲜嘅甜百合咧食起身又脆又甜，汁液丰富，喺润燥生津嘅同时咧，仲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啊，咁就非常适合喺秋燥时候食用啦，帮大家润肤补水啊嘛。另外啊，百合咧仲有养阴润肺嘅作用噶，喺中医学理论当中咧就有呢个肺与大肠相表里咁样嘅讲法嘅。嗱，我哋嘅身体入边负责传导糟。

拍嘅大肠咧，往往系需要肺去帮佢供给津液嘅噃。而随住气候逐渐干燥，肺脏受邪，水分就被大量消耗，大肠咧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噶，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嘅问题啦。咁百合咧入肺经，能够起到养阴润肺嘅作用。无论系阴虚肺燥所导致嘅干咳小痰啊、久咳啊、痰中带血啊，又或者系因为肺燥而导致嘅大肠干燥嘅问题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咧。最后，百合咧仲有清心热嘅作用。夏秋之交，心火旺盛，人咧好容易会烦躁不安、发猛疹嘅，瞓得又唔好喎。咁嘅情况咧，就可以食翻啲百合嚟缓解啦。而对于女性更年期出现嘅心肾不交啊、烦热不眠而且多梦啊、头晕目眩、心悸烦躁等嘅表现呢，就可以攞啲百合煲水嚟饮，亦都有好好嘅安眠作用嘅。好啦，讲咗咁多百合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炒番碟炒百合嚟食下啦噃。材料方面又好简单嘅啫，准备咧洗干净嘅鲜百合50克，另外再加多50克嘅蒸肉片咁就 OK 噶啦。然之后将嗰啲百合啊同埋肉片咧一齐放喺油锅入边，大火炒熟佢，再落啲盐啊、味精啊，吊一吊味，咁就可以上碟食噶啦噃。不过百合虽好都有禁忌噶噃。首先，风寒咳嗽者咧不宜食用百合，佢咧毕竟属性偏凉啊。咁对于风寒引起咳嗽，如果你用百合嘅话咧，可能会加重你嘅症状噶噃。第二点，脾胃虚寒嘅街坊咧，应该避免食百合。百合咧可能会加剧大家脾胃虚寒嘅症状嘅，例如话腹泻啊、消化不良咁样嘅情况。第三，过敏体质嘅朋友咧就要慎用百合啦。对百合过敏嘅街坊咧，如果食咗百合啊，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啊、红肿等等嘅过敏反应嘅。最后一点最紧要啦，要适量食用。大量食百合咧，可能会导致一啲不良反应嘅，例如话腹泻咧，仲可能会对肾脏咧造成损害噶噃。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百年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到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现在真的太忙了，你没说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的翻学，翻工的翻工，买餸的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你几耐没坐过下来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得得早茶套组。嗱，顺顺得得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咧已经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

0: 外卖嘅钱就可以食一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咧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常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接到入直播室都好啦吓。咁啊，上线单位咧亦都会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喺呢度咧，亦都提醒大家，今期节目咧系第831期节目。今日上线嘅单位咧系四所学校嘅，分别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北教中学校长洪威贤、党建办副主任陈思琪、伦教中学党总支书记彭文欢、德育副校长孔凡达、君安中学校长窦贤琪、副校长彭晓波、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谢丽、副校长李降峰，欢迎咁多位。同時亦都提醒咧，透過收音機啦，或者係透過佛山家或者係圖哥幫忙呢個視頻號啦，收聽緊我哋直播嘅市民啦。如果你對四所學校嘅包括學生成長教育啦、校園管理、職校產教融合同埋家校聯動等等工作啦，有任何嘅意見同埋建議，咁啊繼續歡迎大家咧，除咗係可以撥打0757-8339-8339之外咧，亦都可以透過以下呢兩個網絡渠道咧同我哋互動噶。包括咧佛山家呢個 app 啦，點擊底部嘅花生欄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離板塊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咁另外亦都可以關注視頻號啦。咁除咗可以收聽直播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喺評論區咧將你嘅意見建議發俾我哋，我哋會第一時間睇得到噶。好啦，咁喺聽大家電話之前，我哋亦都先嚟聽聽上期上線單位對於市民嘅來電回覆情況啦。
2: 民生無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同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四家单位。市民网友主要咨询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献血政策新措施、皮肤病、其他病等慢性病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上线单位喺五个工作日内回复咗市民嘅咨询。我哋亦都对部分嘅市民进行咗回访。冯小姐讲，作为家长，佢系比较担心有啲小朋友病都未痊愈就翻学校，容易造成交叉感染。问卫生监督部门喺呢一方面系点样把关嘅？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回复，顺德已经落实学校晨检制度，学校发现带病翻学校嘅学生，要督促家长及时带小朋友就医。因病缺勤嘅要做好登记跟踪工作，了解学生嘅就诊同康复情况，对痊愈翻学校上课嘅校医或者系保健老师要审核把关，甚至要学生家长提供学生嘅诊疗证明。冯小姐讲，有呢一啲保障措施，家长就放心多啦。
4: 佢有几个点噶嘛，要做好审检啊，因病缺勤追踪啊。同埋传染病点样管控咁样咯？
5: 咁佢咁样回答咗之后，会唔会消除你嘅疑虑咧？
4: 系啊，放心啲啊。
5: 为咩咁讲咧？
4: 要班主任同埋校医一齐去核查呢个学生嘅情况系咪符合返校嘅要求？希望就系可以做实啲，全区都系统一要求咁样咯。
3: 有网友比较关心无偿献血者就医嘅优待措施嘅问题，顺德区中心血站表示，对无偿献血者喺用血保障方面，最重要嘅系献血者及其家属享有免费用血同优先用血嘅权益。顺德已经开通咗用血直免权益，广东省内除深圳以外嘅献血者喺顺德17家医院住院用血，出院窗口直接就将用血费用减咗。如果在省外或者在深圳用血， 在手机上打开全国电子无偿欠缺症小程序，线上申请报销，手机操作亦都可以能够办到，不需要来回跑。针对近期天气闷热多雨，容易滋生蚊虫，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讲，顺德已经构建起一办四组的两级防控指挥体系，四月开始实施医疗机构逢热必检，七至十一月每月开展跨镇街的交叉飞行监测，同时上线了顺德网格智联系统，布置23台成蚊精灵智能监控设备，以科技手段支撑常态化的监测，推动蚊媒防控持续开展。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亦都呼吁市民要做好翻盘倒罐清洁水，做好家居和外出的防护工作，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的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市。对于市民关心的慢性病防治工作，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介绍，他们和马洲医院共建的全区首个区级健康共建体已经挂牌，打造区级皮肤病诊疗中心，实现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同时和大量健共体跨级联动，实体化运作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立皮肤、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三个专病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专家诊疗服务。好了，这一次的民生回音就到这里，今日上线单位是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和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敬请留意。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吓，继续可以就我哋四所上线学校嘅，包括学生成长教育啦、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同埋家校联动等嘅工作咧，提出嚟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嗱，咁啊，同时咧，我哋都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咧，更加多咁样了解四所上线学校啦，佢哋嘅教育教学工作嘅。我哋首先咧，希望同君安中学校长窦贤琪窦校长咧系。了解一个嘅情况吓，嗱，我哋知道咧，君安中学三位一体体育特色教育体系咧，嗰个成绩系唔错嘅，咁啊实现咗咧，从人人参与体育啦，到竞技体育出人才，再到高考体育出成绩嘅贯通培养嘅。嗱，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啦，学校系点样兼顾普通学生嘅体质健康咧，同埋体育特长生嘅专业发展咧？嗱，呢个又对顺德啦，乃至系佛山嘅一个体教融合啦，提供咗点样嘅一个借鉴咧？我哋有请窦校长咧，同我哋介绍。
6: 主持人好哈，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讲到君安中学呢，首先给大家一个报告一个好的消息啊。那么在刚刚公布的中国代表队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里面哈，就有我们君安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梁宝堂啊。那么他就要代表中国队啊，参加那个征战东京那个亚运会。那么君安中学呢倡导的是。人人体育、竞技体育、高考体育三位一体的一个发展特色，那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层啊，我们的三位一体是从一个普及到拔尖啊，从兴趣到专业的一个培养路径。那么人人体育呢，就是让大家广泛参与啊，那么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去挖掘有潜力的体育苗子。那么第二点呢，是竞技体育主要是搭建一个平台啊，让有天赋的学生通过各类的竞技比赛能够脱颖而出。第三个呢，高考体育主要是打开升学的通道，让体育生呢

0: 能够在学习过程当中迈向名校哈、打一个坚实的一个跳板。那么这三个维度呢是互相支撑的啊，互相支撑、互相帮扶、层层递进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实现我们真正实现了从人人体育到竞技体育再到高考体育的一个贯通培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金源中学啊在近一两年在体育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么来讲啊，在经费有限情况下，我们投入非常巨大。金源中学已经建成了环校1000米的一个智慧力道，这就是体现人人体育。每个孩子在放学之后呢，都可以啊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人人参与。第二个呢，我们也构建了专业的网球场、匹克球场，甚至攀岩墙啊，这样的体育设施，包括大型的那个室内训练馆，其目的啊，就是为更多的专业生啊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物质平台。那么讲到那个学生的体，普通学生的体质健康与特招生的一个培养的问题的话呢，啊，我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国标哈、我们现在已经将国标纳入我们体育课程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育课程啊，在体育的课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叫体能三项啊，包括男生的引体向上啊，包括女生的那个叫仰卧起坐啊，包括啊立定跳跃等等，已经全部纳入课程。而且我们在校运会的时候呢，会专门开设男生引体向上啊，女生仰卧起坐啊，全部学生的这个立定跳跃这样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学生的体质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金源中学倡导的就是健康第一啊。所以说，我们已经落实了上下午各一个大课间啊，每个课间15分钟这样的一个课程安排啊。同时我们开足体育课，高中在学业压力非常紧张情况下呢，我们每个年级啊每周啊都是有3节体育课啊，并保证每个学生的大课间啊都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啊。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这个聘请外部的一些教练呢啊，通过社团课的形式啊，那个来丰富学生的体育活动。所以说学生的身心健康啊与体育生的这个竞技培养是没有任何矛盾的。那么至于说金源中学的体育发展哈、对于整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启示的话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倡导的是普及与拔尖的并重，不要把体育只作为少数特长生的一个专利哈、我们倡导的是人人体育，我们应该把体育面向全体学生。所以说我们倡导体育是全人之基，就是告诉孩子们啊，我们有空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设备让大家去锻炼。第二个呢是文化要与训练并重啊，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体育生的要求不仅仅是有专业的技能啊，更要有这个高水平的文化课。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科学的一个训练和管理来让孩子们能够体育和术科能够并重。如果说只偏向于一个方面的话呢，那么对于高考体育的培养啊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兼顾的是体育和文化的并重，要打破体育特长生顾此失彼啊，就是体育弱文化强这种态势。那第三个我觉得一点建议就是升学与成才的贯通培养哈。那么我要打通从校园体育到高考体育的一个录取的一个通道，让体育能够吸引人，能够成为学生们多元成才成长的一个通道，也就换句话来讲，就是给孩子们的发展能够多一条路径。那么我们强这种呢以体树人多元成才的一个思路呢，我觉得可以给部分家长或者是有兴趣的家长、有兴趣的孩子们提供一点点建议。谢谢，这就是我的回答。
1: 好，多谢晒窦校长吓，咁啊介绍咗咧君安中学啊呢、这个体育特色教育嘅一个情况嘅。好多谢晒窦校长。嗱，咁啊同时咧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咧包括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升职业技术学校嘅。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4间学校嘅教育教学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可以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3: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呢现时都系布慢当中，要俾到少少耐性。另外收到广佛高珠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呢现时系封闭咗超宽车道㗎。咁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可以选择勒楼收费站或者系中学收费站㗎。再次提提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呢现时系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各位可以绕行勒楼收费站或者是中学收费站的，工期会去到今个月底。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呢、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村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正在直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系四间学校嘅，分别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升职校嘅。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四间学校嘅包括学生成长教育啦、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同埋家校联动等等嘅工作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 App 同埋图哥帮忙视频号咧。除了可以收听直播的同时，亦都可以将你的意见和建议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得到的。那么接着下来，我们都是继续希望借着上线的机会，向各间学校也都了解更加多的他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接着下来，我们亦都希望向湖宝升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谢丽谢书记了解一下。我们顺德的制造业很发达，对于高技能人才的一个需求也都是旺盛的。在这里我们亦都想了解湖宝升职校的一个重点学科的布局思路是怎样的，包括在专业建设、AI 教学改革和产教融合实践育人上边，学校是有些怎样的成效呢？接着下来，我们有请谢书记和我们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正丰航空民生热线和大家交流我们学校的办学情况。我们湖宝兴职校呢，创建于1959年，是一所集升学、就业、培训于一体的广东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那么学校呢，占地面积是6万多平方米，学生呢目前是2400多人。那么在专业建设上，学校是形成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龙头的引领，以数字媒体专业群为特色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格局，并且我们的每一个专业都配备了比较完善和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实训设施，深度推行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一个职业素养，确保其精准的对接市场的一个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那么学校呢，也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获评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东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广东省志愿服务示范校以及广东省劳动教育示范基地等一些殊荣。那么在办学中，我们始终秉持与产业同频、与城市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那么当前佛山也在大力的推进制造强势，顺德作为制造业大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十分的迫切。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也正在深度的变革。那么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那么教育部新双高计划确立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导向，那么推动学校呢从重硬件条件转向重产业服务与人才支撑这样的一个实效，也要求我们职业教育要加快传统专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形势，那么我校呢立足校情，以专业建设、产教融合、 AI 赋能三大支柱，构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的新高地。那么首先呢，我们专业建设是与区域的产业同频共振，我们紧扣顺德支柱产业，打造智能制造、数字媒体两大专业群。那么我们学校的工业机器人专业是省内非常早开设的这样的一个中职学校，拥有全省唯一的库卡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那么光是这个专业，我们学校就有近3000平方的实训基地和近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实训设备。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这个专业也获评获得国家级的奖项有12人次，连续2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银奖。那么学生也通过这样一些竞赛的平台免试升入了我们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那么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学校呢在这个月底也会有2支代表队代表广东省奔赴 无锡和天津去参加国赛啊，这两支队伍分别就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专业的代表队，以及我们一个中华传统技艺的一个代表队。在这里也是期待我们的师生在月底能够获得好的成绩，能够为我们广东省、为我们顺德区啊争取一些荣誉。那么呢，我们学校呢也紧跟这样的一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的风口。那么今年呢，新增了无人机专业，与广东缔造航空公司共建了我们的无人机实训基地，而且我们的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是比较早的。早在2024年年底，我们已经在学校建成了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培训基地。那么学生呢，在校就可以考取由国家民航局颁发的 CAAC 的这样的一个证那么实现入学及入行、上岗及上手。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在AI 赋能与教学改革深度融合的方面呢，我们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我们的各行各业。那么工业机器人需要 AI 编程，那么无人机呢也依托智能飞控数字创意依托AIGC 这样的一个创作落实呢我们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的数字媒体专业，那么依托我们省级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先行先试，早在十年前我们就开展了这样一个科学微电影的这样一些课程。那么这十年以来，我们学校多次远赴美国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参赛，那么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面已经获得过99项国际大奖参加我们全国的青少年科学影像比赛呢也荣获63项全国大奖。那我们学校在我们的数字媒体专业群里面也这两年在开展比如说我们学生的 AI 通识课，我们的 AI 音乐制作、 AI 视频制作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推行 AI 跨学科教学，坚持以赛促学、以创促能，重点培养学生素质素养和创新能力，努力培育驾驭 AI 而非被 AI 替代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产教融合与实践育人双向赋能，我们深化校企正校企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联动，模具专业与新宝电器开展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学生参与企业岗位实习可获得企业发放的实习生活补助。那么在我们学生在这些企业去实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学生最高的他一个月能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真正做到学习与岗位需求同频推动企业真实展现真实项目进校园，让学生在校就接触行业的一线标准，练就真才实学。那么近四年呢，不少学生也通过技能通道免试升入优质的高职院校入读本科，实现高端升学与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双校发展。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的回答，谢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谢书记，感谢谢书记。咁谢书记咧亦都系即系同我哋介绍咗咧，湖宝升职校嘅一个重点学科嘅一个情况啊。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系就翻我哋今日嘅四家上线嘅学校啦，包括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系湖宝升职校嘅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901正点资讯，
6: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9月5号 ,2026 年全国科普月顺德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在大梁月燕广场启动。启动仪式科技感十足，智能机器人舞蹈、无人机足球对抗、魔方竞速赛等硬核科技秀轮番上演。现场设置了科技、健康、生活三大主题共15个特色互动展位， 等市民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活动现场为2026年顺德区青少年魔方竞赛大赛一等奖的获奖者颁奖，同时备受瞩目的顺德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迎来国际化升级，正式对接第十四届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活动现场仲为青创导师天团颁发评书。据了解，科普月期间顺德将迎来两大重磅赛事，一是9月26号开赛的顺德区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二是9月启动作品征集、11月进行展评颁奖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今年9月是第47个全国质量月，近日顺德建筑业工商知识竞赛暨施工质量知识竞赛在大良总商会开赛，竞赛聚焦建筑施工质量管控、安全生产规范、工商防范知识、现场实操要点等关键内容，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进一步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引导